0: 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6届2次常务理事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关心重视下，中华海外联谊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促进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强化理事队伍能力建设和工作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李干杰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海外联谊会作为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支持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着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共享机遇中共同发展，着力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当好港澳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社会和谐的建设者、提升治理效能的参与者，着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着力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广交深交朋友，讲好中国故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海内外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

0: 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庞肖刚：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昨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昨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旅客。
4: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武杰元：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这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请听报道。
6: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 4.27 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7: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原先的学者一共有两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6: 在钻取硬岩岩芯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孙真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
7: 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6: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7: 目前可以看到的就是扩张级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幔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的话主要是检测我们的一些钻探能力啊，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去把扩张级跃迁这个事儿完成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巩固产业全球竞争优势的战略机遇期。规划显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策文表示，作为我国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立足产业规模和产业链优势，把握全球能源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的战略机遇，将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路径，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能源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请听报道。
8: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9: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8: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0: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8: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8: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8: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8: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0: 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昨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时52分，大潮抵达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站鳌塔下白脸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盐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盐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昨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昨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理天下和和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5: 台北直播室，
1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每年岛内各界都以隆重典礼纪念孔子诞辰。28号清晨，台北市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77周年试电典礼在孔庙举行。在古朴庄重的钟鼓乐曲和唱词声中，试电典礼依三线鼓礼完成37道议程，这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三线鼓礼。参加典礼的人们一丝不苟地完成全过程，以表达对孔子的崇敬之意。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在活动致辞中表示， 台北孔庙是台北市重要的文化地标，也是历史建筑延续儒学传统的重要场域。

0: 每年举办祭孔大典，不仅是为了传承追思孔子精神，也是为了传统礼乐文化在当下也能持续被关注、被认识。高雄市在左营孔子庙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活动，由近250位学生组成礼仪队伍，依循明代礼制，借由八佾舞、雅乐及各项仪节，向孔子表达敬意，传承尊师重道的文化精神。日月潭文武庙举行南投县各界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2577周年诞辰示奠典礼，典礼依古礼进行三献礼等仪节，乐声、舞声、唱声及礼声各司其职，场面庄严隆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礼。今年文武庙试点特别结合当地中小学及台湾暨南大学学生参与义务担任礼生，让孩子亲身接触中华传统祭典文化。台湾各地有大小40多座孔庙，当天桃园、台南、台中等地也举行试点典礼，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两岸宗亲代表昨天在福州共同启动迁台记忆系列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第三期编纂工作，标志着闽台民间共同守护根脉记忆的工作迈入新阶段。60余名两岸婚姻家庭成员、宗亲代表、台湾青年当天齐聚福州台湾会馆，共叙血脉亲情。据了解，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首期于2023年发布，记载了台北、台中、高雄王室的迁台记忆。第二期于2025年发布，记载了闽王姓俗及王、庄、黄、尤、孟、蒋、连等姓氏迁台的历史脉络。台湾中华王姓宗亲联合总会理事长王建坤介绍，第三期将挖掘更多姓氏迁台的历史记忆，在台湾编撰，并预计于明年五月在台湾发行。
3: 来自台湾台中的34名台胞，昨天赴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李家山镇吉家村，开启祭祖寻根之旅。据了解，此行中的多数台胞系首次踏足青海。台胞蔡正崇介绍，大约清代道光年间，祖辈们从吉家村启程，渡海辗转，历经漂泊，最终定居台湾。台胞蔡富之坦言，为促成这趟旅程，两岸亲友联络多年。他说，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对家中的先祖有交代了。刚才看到这边的乡亲一路迎接我们，大家都很激动，也很感激。台胞陈光荣曾在20年前只身来到西宁市找寻吉家村的位置，却因资讯不畅、交通不便抱憾而归。此次他带上儿子再次踏上寻根之旅，他说，西宁的变化很大，街道整齐，我们住的地方也很繁华，几乎认不出来了。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青海湖、查卡盐湖、查尔汗盐湖等地。陈光荣的儿子陈志远期待满满，他表示要多走走，多看看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2: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报道，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要求撤回此项计划的请求书，并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当山指出， 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于加守纳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今年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从曲阜孔庙到台北孔庙，两岸多地同寻古礼，共祭先师，同一份文化追思跨越海峡，遥遥相应。那么这份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究竟深藏着怎样的民族根脉与精神连结？相关话题节目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稍后还将为您关注台媒报赖当局战时盾牌选址，多处民用设施在列，引发岛内恐慌与舆论声讨。台军有怎样的备战规划，又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今年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从曲阜孔庙到台北孔庙，两岸多地同寻古礼，共祭先师，同一份文化追思跨越海峡，遥遥相应。那么这份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究竟深藏着怎样的民族根脉与精神连结？下面我们就相关话题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今年迎来孔子诞辰2577周年，两岸多地同步举办祭孔纪念活动。那么您认为这种跨越海峡的文化共祭彰显了两岸之间怎样深层的历史与现实连结？
4: 今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啊，今年不仅是孔老夫子诞辰2577周年，而且是两岸同胞共同祭祀孔子20周年。20年前，也就是2006年9月28号，山东曲阜孔庙与台北孔庙、台南孔庙同步举行典礼，主题就是同根一脉，两岸祭孔。那么这是海峡两岸同胞首次共同祭祀孔子这位中华民族的文化先哲。从那时起，这项活动不仅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不断在发展壮大，生动体现了两岸之间生生不息的文化连接。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孔子的文化印记。台湾最早的孔庙是1666年在台南建成的，当时郑成功刚收复台湾没多久，岛内急需开展文化建设，所以当时不仅在台南建起了孔庙，而且在台湾建起了从府学、州学到乡学的一整套儒学教育体系。那这座孔庙到现在已经有350多年历史了，一直还在使用。台北孔庙的历史呢，就要更复杂曲折一些。它最早是在1884年，也就是清朝

0: 光绪年间建成的。刘铭传在担任台湾巡抚期间呢，每年都要在台北孔庙举行祭祀典礼。日本侵占台湾之后，这座孔庙遭到了很大的破坏，1907年被日本殖民者干脆找了个借口拆除了。可是台湾民众并不屈服，1925年很多台湾民间人士又开始集资要重建这座孔庙。日本殖民当局对此很不高兴，但也不敢犯众怒，所以就还是勉强让工程进行着。那么这座重建的台北孔庙呢，整体布局完全依照山东曲阜孔庙的传统规制，祭祀仪式也严格遵循古礼，迎神、敬传、上香等29项礼节和大陆孔庙完全一致。建设过程当中呢，台湾民众又从福建泉州请来了专家，融合了闽南建筑风格，所以这座孔庙又被称为是正统的南中国式孔庙。当台北孔庙建设进入尾声的时候，日本殖民者呢就开始在台湾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孔庙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当然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干扰。但台湾人民不屈不挠，一直在顽强抗争，在日军铁蹄之下保住了台北孔庙的香火。当时日本殖民者禁止台湾学校用汉语教学，否则就要判很重的罪，但是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台湾民众办起地下学堂，请来先生悄悄地给孩子们教《论语》《春秋》《中庸》《大学》，把这些儒家传统经典背诵下来，传承下去，让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在台湾一直延续着，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才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现在台湾岛内有20多座孔庙，遍布14个县市，孔子和儒家文化已经成为台湾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元素，那么这才有了后来两岸同胞共同祭祀孔子的盛大局面。所以说啊，孔庙在台湾岛内的兴衰发展史就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明见证。台湾人民在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也仍然坚守中华文化根脉，在台独势力猖獗的今天，两岸共同祭祀孔子的仪式也没有中断。这都生动说明海峡两岸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着牢不可破的坚定的文化连接，这种文化基因是无论谁都抹除不了的。当年企图在台湾搞皇民化运动的日本殖民者做不到，今天的台独分子就更做不到。
1: 的确，中华文化早已深深植根于两岸民众心中。那么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共同文化记忆在增进两岸民族认同上的不可替代性？
0: 对中国人来说啊，孔庙从来不只是一幢普通的仪式性建筑，它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象征，又是中国人团结奋斗抗御外侮的一个精神图腾。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也是同样如此。我在中国参观过很多地方的孔庙，除了山东曲阜和北京孔庙之外呢，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南一北两座孔庙。南边的一座在云南建水，建水呢是云南中南部一个小县城，但这里呢有据称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座孔庙。建水孔庙呢始建于元代，当时云南刚刚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文化建设马上就展开了。那到了明朝初年呢，镇守云南的将军沐英感到这里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用孔子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加强对百姓的教化，所以他又对建水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扩建，邀请内地学者来建水开坛讲学。明清两朝，云南建水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啊，一共出现了110多位文武进士，1200多名文武举人。这不是说云南省，而就是一个建水县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也让建水一下子就成了整个云南省的著名的文化中心。可以说这座孔庙和依托孔庙展开的这个中国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我说的南边的一座孔庙，给我印象很深的哈。北边的一座孔庙呢是在山西太原。30年前我到太原孔庙参观的时候，一进正殿，哎，就发现那个屋顶上有一个斗大的破洞，正对着下面是那个孔子坐像，前面呢也有一个大坑。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呢，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太原，当时有一枚炸弹穿破屋顶，就直落在这尊孔子像前，而且是插进了地面，但是却没有爆炸。所以太原老百姓当时都高兴地说啊，是孔子的浩然之气镇住了侵略者，所以这枚炸弹才没有爆炸。那这件事情呢，就大大鼓舞了山西人民的抗战意志，太原孔庙也成了抗日武装誓师出征的地方。各位台湾听友听到我讲这两个故事，是不是也会联想到台湾本地的孔庙呢？ 台湾的第一座孔庙，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不久建成的。那么后来随着台湾文化建设不断加强，孔庙在岛内也是越建越多。台湾在历史上出过33位进士，300多位举人，他们都是在台湾孔庙前祭祀行礼之后出发渡过海峡，然后来到大陆赶考的。他们每次呢都是在农历八月，也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先是从台湾赶到福州的贡院参加乡试，乡试中举之后的人呢再千里迢迢赶赴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台湾的孔庙一直是台湾百姓心中的一个文化圣地，这不是和云南建水孔庙一模一样吗？那么当日本侵略者入侵台湾的时候，台湾老百姓也是在孔庙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随后投身抵抗侵略的斗争的，这不是又和山西太原的孔庙一样吗？所以说孔庙已经成为两岸民众不可磨灭的共同文化记忆。
1: 是的，面对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逆流，岛内民间始终在自发通过传统戏剧、编写历史读本等方式守护中华文化。那么梁先生，您如何评价民间力量在维系两岸文化根脉中的价值？
0: 台湾民众一直有守护中华文化的光荣传统。我们刚才就讲过，在台湾被日本侵占殖民期间，日本殖民者极力推行殖民教育，企图在岛内灭绝中华文化。当时就是台湾岛内的民间力量站了出来，很多普通百姓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重建孔庙，开办地下学堂，延续中华文化的香火。那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呢，儒学国学之风在岛内迅速盛行，这里既有台湾当局大力倡导的因素，那最重要的呢，还是广大台湾民间人士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学习和传播国学文化，不是单纯让我学，而是主动的我要学。孔庙在台湾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遍布台湾各县市。孔庙香火在台湾如此的兴旺，就说明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这种热切的向往。今天当然我们遇到的新问题，那就是台独势力在岛内滋生蔓延。台独分子一心想切断台湾民众和祖国大陆的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就冷落孔庙，淡化国学，这就是他们搞文化台独的重要手段。那这种行径呢，已经激起了岛内民众的强烈愤慨。3年前，台北市的一位普通国文教师欧桂芝老师在一次研讨会上拍案而起，痛斥民进党当局炮制的台独课纲。他当时尖锐地指出，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课纲里大量删除儒学经典著作，是在无知无情地自断文化经脉。欧老师说，我们本来是继承着全亚洲最优美最美好的文明，可是如今我们却是如此的自残。他批评台独课纲说，他们删掉了顾炎武的廉耻，学生就不必知道为什么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台独课纲也就是一个无耻的课纲。他批评台湾当局教育部门的官员说，你们让百年树人的大业全部毁在你们的意识形态里面，在你们的课纲指导下，我们不确定教不教得出科学的巨人，可是我们确定会教出好几个世代的历史弱智以及道德侏儒。欧桂芝老师这一席话如同一道犀利的闪电，照亮了台湾岛内混沌的意识形态迷雾，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执政这些年来，台独势力在岛内日益嚣张，去中国化浪潮在台湾社会大行其道，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多少台湾政客啊，趋炎附势，毫无操守，毫无底线的去投靠台独势力，又有多少台湾官员明哲保身，明知道民进党在倒行逆施却不敢抗争，还有多少台湾学者为了求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颠倒黑白，甘当民进党的吹鼓手。那么正当台湾社会面临传统文化断层的危险关头，欧桂芝这样一位无权无势的普通老师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他对台独分子的批评揭露是那样的言辞犀利，痛快淋漓，他面对绿营媒体的疯狂反扑毫不胆怯，毫不退缩。你看他表面柔弱，但内心非常刚强，充满了胆识和担当。在欧桂芝老师面前，那些身居高位的台湾投机政客们一个个都变得黯然失色。欧桂芝现象就充分说明，无论台湾政局怎么变化，民间力量都是在台湾岛内维系中华文化根脉的中坚力量。
1: 是的，那么梁先生，您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该如何更好地撬动两岸青年的文化共鸣，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年轻动力？
0: 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啊，就

0: 就是每年在北京孔庙和山东曲阜孔庙举行的祭孔典礼上，两岸青年呢都会齐声朗诵孔子的经典名篇。这铿锵有力的朗诵声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那就是中华文脉始终在两岸青年心中传承着，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么，即便民进党在岛内倒行逆施，也不能完全切断台湾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向往。这些年来，我们利用寒暑假还组织过很多台湾青年登陆游学的这种文化寻根之旅，比如我们曾经组织台湾青年重走当年台湾举子进京赶考之路，组织他们到山东、北京、重庆等地参观，追寻先辈足迹，重温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但是还不够，我们还要通过移动新媒体等多种手段，更深入、更灵活地把两岸青年的文化共鸣激发出来。我们还要在大陆为台湾青年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把文化认同和个人成长、事业发展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当代两岸青年来说，孔庙不能只是一个文化符号，儒学也不能只是一件文化外衣，他们应该成为融入两岸青年内心的一个价值体系，能够在新时代两岸共同的创业和进步中不断发扬光大。那么，这才是两岸青年世代应该共同追求的目标。
1: 文脉不绝，薪火相传。儒家文化既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底，也是牵引彼此走近的文化纽带。我们相信，只要共同守护好这份文化根脉，不断深化交流互鉴，两岸同胞的心一定会越走越近，共同走向融合发展的光明未来。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党内怎样的批评？台军种种备战规划又释放了怎样的危险信号？请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和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的解读。针对赖清德当局把一大批民用设施纳入战时应急规划当中，甚至连儿童的活动场所也被纳入其中，这样的安排究竟想应对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对此，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分析指出，
3: 台军的战术意图显然就是将应变中心设于儿童馆、博物馆这些高价值民用设施中，妄图借民掩军、绑架妇孺，当作是人肉盾牌。而赖当局之所以要建构分散式机动指挥网络，正是因为台军深知传统的地下指挥所，譬如横山指挥所，早就已经在精确制导武器的监测范围之内了。为了要提高存活率，就把军事规划转向分散式的备援机制，企图将指挥权力下沉，并且混入繁华市区的民用地下设施当中。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隐蔽性，但是这根本就是毫无生存力的战术。因为指挥中心的运作需要庞大的情报汇流、加密通信跟高功率无线电信号的传输。那么在全天候的电磁监测跟电子侦察面前，任何高强度的军事通信活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明显的电磁异常点。所谓的隐蔽性，在全域侦察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何况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目标如果故意跟平民设施或儿童场所混杂，它更构成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赖清德当局将儿童场所拉入了战备链条，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极端疯狂跟道德泯灭。
1: 那么，针对这一状况，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认为，岛内有人质疑，这是在刻意释放消息，操弄抗中保台，利用民众的恐慌来骗选票。
4: 台湾的整个的选情来看，民进党呢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他 一贯做法就是那反中抗中，就是搞假民调。比如说这一次，那么联合应变中心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台湾军方到目前为止一声不吭。那么这证明了什么？证明只能证明了他心里有鬼。那么大家想一想，全民防卫任性就意味着全民有感，这个和九合一选举是紧紧的是挂钩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应变中心的部署地，那么曝光以后，台湾整个社会和媒体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备战问题，而是他到底设在哪里，其中最突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呢儿童未来中心。那么这就意味着台湾儿童的未来就是战争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把故宫这些人类几千，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啊，去当作挡箭牌，去在他那里去指挥台湾社会，可以说激起了民愤。民进党在选举落后的时候还有一招，就是搞假民调。当他觉得要拉台选情的时候，他就讲自己的现在的候选人现在就差一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了。像这一次台北市选举，那么曹兴诚背景的一个民调机构，他们居然宣布沈柏阳只落后蒋万安一个百分点，这个是发出了什么信号？这就是发出的信号，就是就差你了，就差那一票了。任何一个在台北市生活人，对台湾有了解人，都绝对不会相信你这种假民调的。
1: 岛内评论指出，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并不重要，但他却分外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断加码为自己设计逃生路线。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分析认为，
5: 赖清德啊，是嘴巴上喊着台独，但是心里呢非常怕被斩首，所以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脚底下就拼命的踩油门。在关于怎么逃跑这个事情上，那是倾注了很多的心力。比如说掩护他逃跑的是那个台军所谓的宪兵，那么他就把这部分人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人数啊，从过去的5000多人现在增长到超过10000人。然后他呢，就经常去搞所谓的逃跑的演练，还害怕别人看到了他自己不好意思，经常是晚上搞演练。你看8月份就搞过一次啊，叫所谓的什么万军计划演练，就是大半夜穿个头盔，穿个这个防弹衣就开始在做演练呢。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滑稽。那他跑是怎么跑的呢？他有地下的也有天上的。地下的怎么跑呢？是搞了那个云豹装甲车，而且还是8轮的掩护他跑，而且跑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人掩护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快速反应连，还骑着重型机车，带着红隼的反装甲弹，据说将来还要再装备什么标枪了，装备什么毒刺了，就是为了掩护他逃跑。而且呢，还兵分三路，说目的呢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部车上，还有兵分三路，这都演练过。如果说在地下跑实在跑不掉了，还有在天上的，有那个黑鹰直升机，说坐那个黑鹰直升机跑。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针对所谓解放军登陆作战响定，持续强化反登陆作战演练和部署。日前台军举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台军方炒作称，演练模拟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离岸30至45公里海域换成登陆艇抢滩，叫嚣将出动雷霆2000，所谓击毁登陆目标。此外，台军称计划要量产178辆猎豹轮式战车，未来部署到金门等地，以此守住港口、机场等关键设施。那么，针对这一举动，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认为，
3: 实际上这一次的公开操演主要是应该是验证装备操作跟指挥程序，不能够据此就宣称已经证明了实战歼灭登陆部队的能力。雷霆两千它属于传统的大面积火力涵盖武器，它不像海马式多管火箭弹的系统啊，具备有精准的导引能力，所以雷霆两千在高精度的作战环境中是非常吃亏的。它的火箭弹没有导引装置，主要是依靠预先的计算弹道跟区域覆盖来取得效果。发射车或许可以定位准确，但是却不等于这个火箭弹能够去追踪海上移动的舰艇或者是两栖车辆。因此呢，雷霆两千主打火力密集覆盖，战术上它只是仰赖弹幕压制，而不是精准命中。而且这个火箭弹呢，装填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时间内呢就持续的提供高密度的火力压制。 拖车的这个装甲防护跟机动性也比较弱。过去演训时还曾经发生过火箭弹没有离开发射架，未离架，导致呢推进剂在车上就燃烧了，全车受损的事件。台军呢却将这个雷霆2000包装成反登陆的利器，大肆宣传。然而打得到多远，打得中什么，以及遭受攻击后你还能不能够继续作战，都还是大问题。
1: 台军这一次的演习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所谓打击解放军的2栖攻击力量。针对这一目的，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分析指出，
4: 这个雷霆2000是有问题。你比如说它这个火箭炮号称反应很快，但是它的载装填系统反应很慢，10到15分钟。而现在的火箭炮，包括大陆的火箭炮，都是以个位数的分钟来计的。那么这个火箭炮在已经曝光的一些实弹射击中，一些演习中也是洋相百出的。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外号叫焚化炉，对，因为呢一发火箭弹实弹射击的时候飞不出去，在膛内爆炸了，把整个的火箭炮都给炸坏了。他设想是解放军的登陆舰按照二战的那个方式啊，在这个射程的范围之内，那么呢进行呢换乘，也就是说大船换小船，那么这个船换那个2栖的装甲车辆进行突击上路这个过程，那么他就开始打。这个理想是很丰满的，可是他不想一想，解放军假如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他在火力准备阶段你的火箭炮还是否存在，即使你有残存的这样一些火箭炮，那么在解放军立体化的侦察和打击系统面前，那么你这个火箭炮还有没有机会去发射，发射以后还有没有进行第二轮发射。你不要忘了你的数量到最后残存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这种一厢情愿呢也充分体现在他这个雷霆2000上。
1: 那么除了雷霆2000，台军还对外宣称要量产178辆猎豹轮式战车，而且优先要部署到金门去保护港口、保护机场。那么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表示，
5: 这个猎豹战车呢，对于台湾来说是个新玩意儿，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就是在那个云豹装甲车上装了一个105毫米的炮，仅此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跑得快，据说它的最高时速100公里。可是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装甲车的底子，所以它的抗打击能力极弱。而且你说它把它放在金门，金门的地方本来就不大，你跑那么快你跑哪儿去啊？它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猎豹，是因为金门它过去用的那个坦克个头比较大，所以在金门的很多坑道里面呢，它转弯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后来就想起了搞这个所谓的猎豹。但是谁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你把它想当个坦克来用，但是它除了速度快它没别的，而且它的防御能力很弱，当它遇到重型坦克的时候它就只有等死的命。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民党当局可是把它当个宝啊，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说，哎，他找了一堆媒体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哎呀他这个猎豹有多好使，结果发射的时候卡壳了，然后还花了几分钟再把它收拾了一下，哎，好不容易又能打出来了，还跟媒体记者说什么你们什么今天真幸运还看到了这个。幸运什么幸运，你这是在表演，还给你时间去所谓把它整理整理又能打出来，真要是到打仗的时候怎么会给你时间呢？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日前视察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但社交媒体上却被资深无人机玩家曝光，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是大陆贴牌产品。报道称，台军方人士明目张胆地用台陆军标识贴纸盖住厂商标识。此外，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岛内大多数民众认为民进党操弄台独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且该因素已经连续2年被岛内民众列为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最大因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台军的这种欲盖弥彰？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认为，
3: 说穿了，一张贴纸是撑不起赖清德朝思暮想的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去视察无人机部队，他原本要展示防务自主，却被外界追问，你所谓的自主究竟自主到哪一个层次啊？展示装备就被质疑是与大陆的无人机跟遥控器高度的相似，甚至于涉嫌用陆军的标志来遮盖原厂商的商标。如果台媒的指控查实的话，那么这就是把更换标签 当成是产业突破，把采购包

0: 装当成是军事成就，台军一直没有清楚地解答供应链的疑虑。品牌、组装地跟核心技术来源，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台湾公司交货不代表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由台湾制造，机身上贴了陆军的徽章，更不能证明台军确实可以掌握飞控、通讯跟软体。采购单上的公司名称更代替不了零组件的清单，而赖清德当局居然把教育训练装备包装成前线制胜的武器，这就是在省略掉最重要的战场验证，让政治宣传跑在军事实战能力之前。这场争议应该是可以用文件跟检测来收尾，公开可以揭露的采购规格、核心模组的来源、验收的标准，然后让独立单位来核对，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赖清德当局既然不断地强调要追求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么当然你就有义务要接受检验，不能够只丢出宣传口号就企图要敷衍过关。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2: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乌兰察布四子王旗，逛博物馆，看航天着陆场，品美食。
3: 两位旅行，我们去四川攀枝花，看美景，感受特色非遗。
2: 剧好玩，跟着总台大剧《众墨园》打卡安徽泾县。
3: 埋灶，我们品尝福建诏安的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乌兰察布，它位于内蒙古中部京津冀的西北侧，是连接华北和草原的重要通道，由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的说法。
3: 嗯，到了乌兰察布啊，四子王旗是必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它在乌兰察布北部，草场辽阔，牧歌悠扬，蒙古族风情浓郁。这里有两张响亮的名片，一张是读懂草原历史与民俗的四子王旗博物馆，一张是见证航天英雄回家的神州着陆场。
2: 一座博物馆装下草原过往，一片草原托起航天梦想。接下来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四子王旗，看博物馆，走着陆场，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荣光。
5: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四子王旗，这个四子王旗呢，也是我认为在乌兰察布的行程里面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到了四子王旗，我们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两个东西。

0: 因为他们相信呢，神州降落就是吉祥降落，所以有一些牧民呢，甚至在自家的草场上竖起旗杆，挂国旗来迎接这个降落的神州啊。那在四子王旗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当初3000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它是在四子王旗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啊。那在1960年代初，上海有几千名孤儿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内蒙古呢敞开怀抱，接受着这些孩子们。特别在四子王旗呢，当时有一位19岁的蒙古族的姑娘，叫做都贵玛，她一个人就独自照顾了28位孤儿。他用这个羊奶喂这些小孩，然后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根。那最奇迹的是呢，这些孩子里面呢，后来就有人成为神舟飞船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四子王旗获得新生命，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这个中国航天的回家之路啊。这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圆满。当年这个草原呢，给了这么多孩子生命，今天这些小孩呢，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着这块土地啊。那最后要带大家去的呢，是看热闹的乌兰察布之夜。乌兰察布之夜是在市里，它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集美食、表演还有灯光秀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在这里，你可以穿着汉服逛街，也可以在这跳蒙古族歌舞，然后呢，去品尝各种的小吃摊，那非常有意思哈。
1: 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我们领略了博物馆的化石与神州着陆场之美，那么也听到了动人的草原故事。
2: 下面呢，我们让小杨带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内蒙古高原牧区有牧区的吃法，农区有农区的讲究。我们一起去尝一尝乌兰察布餐桌上的好滋味吧。
0: 当然，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大家来一定会吃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我觉得乌兰察布还有属于它自己的专属美食。这个也与它的原材料有关，就是三样最著名的特产：燕麦、土豆还有胡麻籽。乌兰察布承载的中国燕麦之都，还有中国马铃薯之都的美誉，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我们先说燕麦，乌兰察布因为海拔很高，1000米以上，所以它昼夜温差特别大。这个环境很严苛，但是正好造就了最饱满的燕麦。这儿的燕麦呢，颗粒紧实，蛋白质含量特别高，更是远销到日韩和欧美，占全国燕麦出口量的60%以上。那把这个燕麦磨成面食，当地人叫油面啊，做成油面窝窝或者油面鱼鱼，它的口感筋道弹牙。那配上一碗热汤或是一碟凉拌菜，就是这里餐馆中经常出现的美食。第二个是土豆。乌兰察布人把土豆叫做山药，因为这儿的土壤它是砂质土，特别透气，排水也好，所以种出品质特别高的土豆。它的外形这个椭圆，芽眼特别浅，煮熟以后呢松软绵密，一咬就散。那这里最著名的美食叫做山药鱼子，它是用土豆泥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油面把它搓揉成小鱼的形状，蒸熟，蒸熟后了呢，蘸酸菜汤吃，这是每个外出的乌兰察布人最怀念的美食。那他这的土豆产量高，除了产量多，他种植的历史也很悠久，他外销到蒙古还有中亚等地。最后要介绍的是胡麻籽，胡麻它的特点呢是耐寒耐旱，很适合乌兰察布的环境。那它会结出红色的原籽，炸出来的油呢闻起来有坚果香，坚果香里面又带有一点点的烘烤香。乌兰察布有个著名的月饼叫做风筝月饼啊，因为它加了胡麻油，所以这个月饼呢虽然没有馅儿，但是加了胡麻油之后，它这个饼皮特别酥脆，吃起来特别香甜，也是很多乌兰察布人记忆中的味道。那这三道美食反映出乌兰察布它的环境啊高冷寒凉，也代表着乌兰察布人踏实坚韧的性格。所以到了乌兰察布呢，大家一定要品尝这三道美食。
1: 从四子王旗的化石和飞天神舟，到乌兰察布的油面以及山药鱼和风筝月饼，草原给了这片土地辽阔，三餐给了它烟火。欢迎各位听友到乌兰察布旅行。
2: 各位旭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

0: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乌兰察布草原深处有神州，收听以上内容。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四川最南端川滇交界的一座城市攀枝花去走走逛逛。
4: 攀枝花呀，坐落在金沙江畔，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光照充足，被称为阳光花城。说起攀枝花呢，很多朋友对它的印象是工业城市，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值得慢慢逛的文旅城市。这里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有川滇山乡里的千年遗寨，有傈僳族梯田挂满山坡，还有花海古镇非遗等等旅游资源。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
5: 现在来到了攀枝花，我身后就是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峡谷。金沙江在攀枝花境内绵延130.5公里，峡谷雄奇险峻，也成就了它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美誉。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带你走进攀枝花，感知这座藏进山河、兼具人文与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源自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以奔涌不息的力量，在攀枝花大地切割出磅礴壮阔的大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光照充足，土地富饶，多民族世代沿河谷聚居，自古便是川滇互通的咽喉要道。从金沙江大峡谷向北穿行约5公里，便踏入了彝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千年古村以沙拉。漫步村中，红墙土木的彝家民居依山而建，层叠错落，青石板巷陌纵横交错，静谧悠远。世代以来，彝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交融互鉴。
6: 以沙拉村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7: 我们以沙拉呢，为什么叫千年呢？因为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就是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其实不毛指的就是我们以沙拉这一带，但它真正的建村呢，是在600多年前，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30万大军来平定西南大乱，也叫洪武开滇。战争后，朱元璋把士兵留在了这里驻守边疆，然后士兵允许和当地的彝族姑娘通婚，但他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说要入女方祖籍，可以保留汉族姓氏。所以现在我们彝沙拉这边有97%呢为彝族人，也保留着起、毛、纳、张四大汉族姓氏。
5: 沿金沙江河谷向北而行，层层梯田便铺展眼前。梯田依山蜿蜒，叠叠盘旋，勾勒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山野诗意。这里不仅是风光灵秀的田园秘境，更是傈僳族世代聚居地。我身后阳光透过了云层，洒满层层的梯田。这里啊，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这里的梯田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间，看着远处云彩仿佛就在我的头顶之上，置身于山野之间，鸟语花香，感觉格外心旷神怡。世代居住在梯田山林间的傈僳族人与梯田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本民族的葫芦笙舞蹈，将山间狩猎的灵动姿态、梯田耕耘的躬身步履、四时丰收的欢欣喜悦尽数融入舞步之中。咱们这个舞蹈其实就叫葫芦笙舞蹈。
6: 四川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山傈僳族葫芦笙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贺才国：
8: 对，远古傈僳族祖先的时候，他们孕育了五个儿子，后来呢，那五个儿子呢就去世了，一对老人嘛，他又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踩着了两个葫芦， 砍了竹子，然后制成竹管，然后里面有铜片，它有五根管，最长的这个就代表簪子，那最短的这个呢就代表柚子，然后这样吹起来，它吹起来就是有五个儿子的尾针。

0: 这一对老人在转的一样，寄托他的哀思。这些舞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像挖地啊，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舞步，模仿出来的。
1: 嗯，那我刚才看您这个你们的演绎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吹然后领舞是吗？
0: 就是一个人吹，我就在里面领舞嘛，就是那个有一个挖地的动作是不是，还有踩泥土的那个动作，它就是这样来的。
1: 我感觉这个舞姿也比较的有趣，那能不能带着我就是咱们学习一下
0: 啊？能，可以哈。
1: 好，
2: 来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跳起来。

0: 完攀枝花的美景，我们接下来感受攀枝花独特的城市文化。
1: 嗯，攀枝花呀，这个城市的文化底子特别深厚，它是因为三线建设兴起的一个移民城市。
0: 嗯，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
1: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感受攀枝花的文化魅力。
2: 米易县依托河谷充沛日照，四季果香不断，漫山果林顺着山势绵延起伏，农户坚持原生态种植，采用果实套袋，物理防虫，最大程度保留果子原生风味。
3: 来到攀枝花，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芒果？身后这一大片的芒果树，攀枝花的芒果呀，是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分品种相继成熟。那么，为什么来到攀枝花，芒果成为了必打卡的特色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攀枝花是米易县某农场场主李明燕。
5: 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很独特一个南亚热带的干裂河谷的一个气候，我们这边年平均日照有2700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的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10几到20的一个昼夜温差，由于我们芒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糖分的一个沉积，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特别。
6: 加哪？对，就从这里加就可以了。
3: 实现芒果自由，
2: 果香漫过山野，是攀枝花独有的田园诗意。而城市里的笔墨文脉，则藏着这座城市沉淀千年的文房瑰宝——居雀宴。金沙江畔有一个古村落名叫居雀，宴台由此得名。宴食取自江畔原生岩壁，经千万年江水冲刷浸润，食质温润细腻，天然形成独特的雕、眼、线、纹，丰富食色。一方砚台成型要历经采石、向石、起稿、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12道传统工艺，匠人融合深浅浮雕、透雕等多样技法，顺着原石天然纹理因材施艺，雕琢出独一无二的文房珍品。
4: 攀枝花是居雀宴博物馆馆长陆梅。
7: 做砚台的这个石头，它要有绢与母，有一定的摩擦性，利于下墨发墨。
3: 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
7: 你看我们这一件作品，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啊，有大大小小的石眼，这样子带石眼的石头在砚界里面是被称为七珍八宝，而我们居雀宴里面这样子的石眼是它引以为贵的一个标志。那再看它的雕刻，你看它从上面看，它是一个深浮雕的一个雕刻技艺，再到中间，你看它的龙须那里是镂空的一个技艺了，龙身上的鳞是用的浅浮雕的一个工艺。我们一步到后面看，这件作品的话，您看它后面啊，就是带绿标的，它是一个双面雕刻的一件作品，这一面是绿色的，是吧？
3: 嗯。
7: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带眼的，那这一面是用的居雀宴石当中带色彩称为绿标的一个石品雕刻出来的一只凤凰，凤舞九天。前面看到的是独揽乾坤，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一个很吉祥意义的作品。
2: 20世纪60年代，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优化工业布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依托得天独

0: 后的矿产资源与区位条件，攀枝花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阵地。数十万建设者告别故土，奔赴深山，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拓荒建厂，扎根兴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成为传承红色记忆、更续奋斗初心的重要载体。
1: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莫新伟：
2: 三线建设者来到了攀枝花，他们住的就是在大山里面。有一句话叫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魔杖，地当床，澡堂就是金沙江。我们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双手，他们身上所展示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必须要传承发扬的精神。
0: 这一路走来，田园风情、非遗匠心和三线建设的难忘岁月再次交融，勾勒出独属于攀枝花的文旅样态。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山河烟火心生向往，不妨来到这里走走看看，体验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独特魅力吧。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1: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4: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5: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6: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7: 张小静，几人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8: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现在呢，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呢是越来越火热了。年代谍战、古装仙侠、现实都市一播出呢，老街、古城、山海和老厂区最容易成打卡地。像谍战题材的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带火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古城和布袋木偶。现实题材呢，则把城市街巷、江岸、老社区拍出了新味道，也经常让两地的听众按图找景。一部剧呢，往往能把一座城的某条老街重新点亮。
9: 嗯，剧好玩单元呢，我们带着两岸的听友去安徽皖南的泾县。
1: 泾县呢，是在安徽宣城市黄山与九华山之间，青弋江穿境而过。还有粉墙黛瓦、古村老巷是典型的皖南风光。那么这里呢，有两块响亮的招牌：中国宣纸之乡、中国宣笔之乡。
9: 嗯，今年热播的影视剧《种墨园》正是以宣纸世家、宣纸制作为题材，把这门老手艺带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泾县成为跟着影视去旅行的新去处。剧里那方种墨园的纸号讲的正是宣纸人的坚守与心声。
1: 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安徽泾县，在古村与老作坊之间感受宣纸的匠心与心声。
10: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1: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2: 游客
13: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10: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2: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张中平。
14: 两腿放松啊，我们俩要配合啊，要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的时候，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2: 游客
15: 感觉还有点有趣，感觉它要有灵活性。
16: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7: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能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1: 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12: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
18: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11: 从两把刷子我们看到了宣纸匠人的匠心传承，现在我们再通过两个书本来看看当代的创新。这个呢就是 仲墨园电视剧同款的《千里江山》线本，现在也成为了宣纸小镇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文创。而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本，而是一个用宣纸制作而成的小书灯。
12: 游客
19: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2: 宣纸文创设计师陈永芳：
20: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9: 一部剧火了一座城，有时候还带忘了一门老手艺。就像仲墨园热播之后呢，很多人认识了惊现的宣纸，也愿意为这份千年匠心买单。剧里的纸号故事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真实的宣纸作坊和匠人。
1: 是的，如今呢，在惊现，宣纸不再是只摆在书画案头的老物件，围绕宣纸延伸出了册页、还有信签、笔记本、纸印摆件等文创产品。当然呢，还能体验很多手工，比如说抄纸、晒纸等等，也跟着热闹起来。那么纸箱老街也有了新的客流、新的销路。
9: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走入惊现吧。
21: 在安徽惊现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百余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仲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12: 游客
22: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仲墨园以后，特地赶到这个惊现来采购个30-40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12: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李存伟：
23: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21: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23: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修复。
12: 惊现丁家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古猛杰：
24: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年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年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21: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餐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惊现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12: 某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包敏然：
25: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21: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3丈3巨宣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6: 历经
2: 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
2: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我们将带大家去福建漳州诏安。诏安呢，是守在福建的南大门，一边临海，一边挨着粤东、闽南的古早味和潮汕的卤香在这里交汇。
3: 接下来呢，我们去吃一道硬菜哈，跟随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陈大哥去探索当地的红鲟饭好吃的秘诀。
4: 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5: 大哥，
6: 哎，你好。
5: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6: 昨天晚上。
5: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6: 对对对。
5: 看看有没有。哇、哦，哎呦喂、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到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6: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5: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6: 对对对 对, 对、
5: 哦。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4: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诏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5: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6: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5: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6: 就是它那个高的饱满度，就是站壳站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
5: 啊，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6: 胀出来，
5: 胀出来的那种颜色
6: 了，也有点出来了。
5: 对对对。
6: 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奇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
5: 哦，
6: 这样能看得
5: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6: 不太透亮了啊。
5: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4: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5: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让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啊、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6: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5: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6: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7-8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4: 红鲟饭是很多诏安人对家乡味道最深切的认知，对于鲜味的追求和喜爱竟然让他们把螃蟹放在米饭上来烹制。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各种蔬菜紧随其后，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味道，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诏安人吃米饭偏爱颗粒分明的鲜米，这种米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米饭焖到80%熟， 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了第一重冰封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5: 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6: 对，你可以看到啊。
5: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6: 对，
5: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6: 不会
5: 啊。
6: 哎，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5: 粘度都非常好。
4: 不愧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
6: 改成四大块嘛。
4: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鲟饭大功告成。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15.5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些新的考量，将布局哪些新的举措，节目中与您一起关注。
2: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5.5时期，我国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节目中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3: B7 是厦门五通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众多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大陆取快递的寄存站点。位于五通码头的 B7 承载的除了一件件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烟火。生活乐分享，来听记者张艺林、江鹏采制的专题报道，收货地址五通码头 B7。
2: 不少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些孩子不需要反复催促就愿意主动完成学习和生活中的事，可有些孩子呢，总是要依靠大人的提醒、物质的鼓励，甚至批评说教，才愿意付诸行动。今天的生活 Q&A， 深耕幼儿教育领域多年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与您分享如何用自我决定理论培养孩子的主动积极性。
3: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开启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0: 中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0: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3: 自然资源部表示，资源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在高效利用上，今年以来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6张网等重大建设。永续发展上，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4: 十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些新的考量，将布局哪些新的举措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当前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荧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不断让新型工业粮食脱颖而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6: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富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地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5: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木厂，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7: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5: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

0: 新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0,000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1: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代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0: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15-5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2: 15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0: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3: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部门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园，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55时期，我国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155规划纲要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将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等纳入109项重大工程，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方面，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
7: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6: 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如何解决许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者专业性不强的现实压力？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8: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还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啊，这是第一方面，要分级啊。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 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
6: 孙硕鹏表示，分级分类照护的同时，还要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孙硕鹏还强调强化要素支撑。
8: 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6: 孙硕鹏说，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2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民政部门要坚持抓好这2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此外呢，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建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十四五期间，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8: 我们将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要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友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
6: 发布会上，民政部还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9: 父母呼，继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0: 一语口中国，
11: 一家人。
1: 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10: 国义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1: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B7 是厦门五通码头一间店铺的编号，也是众多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大陆取快递的寄存站点。今年9月15号，厦津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从0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活跃、最便捷的通道之一。
3: 位于五通码头的 B7 承载的除了一件件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烟火。请听记者张义林、江鹏采制的专题报道，收货地址五通码头 B7。
5: 我在 B7， 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给你打包，有三件。
6: 那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5: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下。
6: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7: 上午十点不到，设在厦门五通码头出口旁的 B7 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百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 B7 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6: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那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们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的。我门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7: 口口相传中，B7 被越来越多通过五通码头厦津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五通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8: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7: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6: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六个货在这里。
7: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6: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是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那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人，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9: 我刚买套回来，套回来了，
10: 51件，
11: 什么都有，都乱买。
7: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7 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五通码头 B7 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8: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7: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 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6: 以前我们的南口烧远远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不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7: B7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包几乎都会在B7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B7当场完成。
6: 受物流中

0: 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留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1: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2: 他有个取证码。
1: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在家拿来。好，拜。
3: 除了取包裹，到 B 七来寄快递的台胞也不少。
4: 现在我这里有三箱，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的。
1: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现在要大陆要
4: 那个人证哈。
3: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 七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0: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啊，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
3: 寄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 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0: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嗯。
5: 在尾部可以加注意，金星六号客人现在开始停存，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订存口订存，感谢您的合作。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不少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些孩子不需要反复催促就愿意主动完成学习和生活中的事，可有些孩子呢，总是要依靠大人提醒、物质鼓励甚至批评说教才愿意付诸行动。孩子的主动积极性到底要如何才能有效地培养呢？
3: 深耕幼儿教育领域多年的台湾教师廖嘉兴认为啊，发展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可以为家庭教育带来不少实用的思考方向，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4: 大家好呀，我是和各位家长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首先呢，先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自我决定理论 SDT， 它是由心理学家的两位老师他们共同提出来的，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展。那他们是动机心理学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一个理论，那后来呢被广泛用于在于教育啊、家庭养育啊、个人学习等多个场景上面去使用。那这套理论呢之所以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了解啊，并不在于说理论本身的专业概念，而是大量的研究去表明说孩子内心的做事的动力状态会受到家庭环境、亲子互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他缺乏的是主动性，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也和日常家庭的相处模式息息相关。所以这套理论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啊，是认为孩子想要愿意持续主动地投入去做一件事，离不开三项重要的心理感受，分别是什么？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自主感呢，就是代表孩子内心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做，而不是一直被外界推着他去做。那我举个例子哈，外界推着他去做。那我举个例子哈，写作业的例子，同样是写作业这里呢，因为家长的关系，所以我就用匿名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分享。甲方的家长每天啊，固定下达指令，快点放下玩具，立刻去写作业，不许磨蹭。孩子啊，总是被动的这种妥协，人呢就坐到书桌前了，心思呢还处在别处，但是而且还需要家长反复的叮咛，然后去盯着他。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乙方的家长他是怎么做哈？乙方的家长啊，则是给到了孩子有限的选择权。他怎么选择呢？现在到写作业的时间了，你想先完成语文练习，还是先做数学习题？只是小小的这种选择空间，还并做决定的，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啊，会并做决定的，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啊，会满的不是放任孩子随心所欲，而是给到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拥有了部分的掌控。再来就是胜任感了，胜任感是孩子内心生出一个感受，叫做我可以做到，我正在一点点的进步，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愿意去继续坚持下去。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孩子练习整理书包的一个案例。那孩子练习整理书包呢，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书本呢可能就是摆放的很杂乱，文具呢也有遗漏在外的。那如果家长直接否定他的话，就直接说连书包都收拾不好，做事怎么这么马虎，这个时候咱们的孩子啊，很容易产生挫败的，之后啊干脆就放弃整理，等着大人来做就行了。那如果换成看见过程这件事呢，你已经把课本都放进书包了，要是把文具袋也放进去，那就更完整了，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后者的家长他是接纳孩子做不到、做不够完美的这种现状，肯定他已经做到的部分，那孩子就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去反复尝试啦，慢慢就会习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胜任感不需要孩子事事都做到完美，而是重点在于看见过程里的努力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关系感了。那关系感指的就是孩子内心的确定，就算我暂时做得不够理想，家人依旧能够理解、接纳并且支持我。所以亲子之间呢，温暖稳固的这个情感链接啊，是孩子勇气的底气哦。在这里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是关于孩子考试的一个案例。孩子考试发挥失常，拿到的成绩之后啊，他的这个情绪啊非常的低落。那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一看到这个分数啊，就会开始指责批评了。那孩子的内心啊，只会害怕犯错，之后做错事啊，只是为了避免被责骂。那如果说家长咱们先接触孩子的情绪呢，比方说这次的结果不理想，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先传递接纳，再一起分析问题，那咱们的孩子啊，他就会明白，就算表现不好，也不会失去家人的支持。那这样咱们的孩子才敢于直面的去面对挫折，愿意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继续努力。所以如果说孩子他害怕做错一件事，就会失去父母的喜爱，那做事就会更多的这种出于恐惧，很难去发展出发自己内心的动力。所以在家庭教育里呢，我们需要先明白，孩子的自驱力很难依靠反复的催促、物质奖励去强行催生，所以他更多的是在于日复一日的亲子互动当中，慢慢的去滋养出来。那我们的这种催促啊，还有奖励，或许呢可以短暂的换来短期的行为服从，但是很难去培育长久稳定的内在动力。那结合上面的这些理论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养育当中呢，尝试几个方法，调整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我们可以少一些命令式的安排，多给到孩子有限范围内的选择。那咱们也不用说什么啊，凡事都要由家长去下达指令。咱们在非原则的问题上给孩子做选择权。比方说写作业给孩子做选择权，比方说写作业、穿搭、课余的安排都可以设置二选一的选项，帮助孩子建立自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少一些笼统批判还有贴标签，我们应该多给孩子具体的过程反馈，尽量少用你很聪明、你怎么这么拖拉、你这类的这种定性评价，聚焦孩子真实的行为，肯定付出的这些努力，帮助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孩子啊才会逐步建立这样的一个胜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维护好亲子情感的链接，咱们再提出规则与要求。所以当孩子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抗拒做事的时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第一时间去讲道理啊，或者是提要求，咱们应该是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待彼此状态平和之后再沟通需要，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那养育孩子呢，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而是守护孩子内心成长的动力。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它其实就像滋养内心土壤的养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去追求完美的养育，只需要在日常点滴里多留意孩子心里的感受，咱们一起慢慢调整相处模式，孩子的内在的主动性就会一点点的生长出来。
5: 求学、读书、找工作，
0: 方法、方向都掌握，
5: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一方乡音一城故事。方言是流淌的地域文脉，方言歌曲带着一方水土独特的气息。这些真诚的吟唱诉说一座城的烟火，游子的牵挂，是扎根乡土的心声，藏着每一个地域独一无二的温热回忆。好的，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是江浙地区的一首吴语民谣，潮人语演唱的《等等我》。

潮人语带给您的《等等我》，海宁吴语浅吟低唱，曲调温润如水，借江南日常风物寄托思念之情，质朴的乡音诉说游子对家人的牵挂，藏着水乡细腻柔软的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老式双卡录音机》，软糯温润的吴语低吟，曲风怀旧舒缓，江南老城的旧时光缓缓流淌，轻柔的乡音把绵长的乡愁藏进了旋律之中。

月光光，又名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广东传统的粤语童谣，西关地区街头巷尾广为流传，传唱至今，已经成为了几代广州人的童年回忆。晚安汕头，描绘了市井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首民谣，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浓缩在一首歌里，传递了积极向上、珍惜当下的人生态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云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

茄子蛋带给您的浪子回头，沧桑厚重的闽南唱腔写进了少年闯荡的浮沉，曲调浓烈动人，道尽了岁月的遗憾，唱出漂泊者心底的回望与释怀。陈永桃带给您的加勒密，客语轻柔吟唱，旋律纯净治愈，以孩童的视角写山野童年，质朴的乡音漫过山岗，藏着客家人简单纯粹的乡土温情。

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没人骂啊？你是不是

0: 不看熏条嘞。
1: 妈。

0: 就提供就是要拍慢点的。
1: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椅子乐团带给您的一首闽南语童谣《手捧一杯酒》，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像黄昏的街边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一方乡音，一城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冯翔创作演唱的《汉阳门花园》。武汉方言缓缓诉说旧时光，歌声朴素真挚，把老武汉的烟火温情娓娓道来，藏着一代人珍贵温暖的城市记忆。

韩薇薇带给您的川江号子，川味方言搭配民俗编曲，曲调跌宕鲜活，把巴蜀江畔烟火融进了歌声，豪迈又松弛，勾勒出川地独有的江湖气息。长沙侧长沙，地道长沙方言说唱，轻快鲜活，串联长沙街巷美食风物，幽默洒脱，用乡音勾勒星城热闹鲜活的市井日常。

莫西子诗带给您的不要怕，悠远空灵的以语吟唱质朴干净，阿杰鲁声声劝慰，旋律抚慰人心，与山野之声传递直面困境的温柔力量。张嘎耸的谈恋爱，西北方言轻快吟唱，乡土小调鲜活生动，以质朴的词句诉说四季爱恋，热烈直白，尽显黄土地独有的浪漫烟火。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一方乡音，一城故事》。好的，节目的最后听到苏阳带给您的闲聊，以旁观的视角道尽世间万象，耐人寻味。苏阳的歌声很有感染力，粗犷的嗓音融入骨子里的呐喊，一瞬间就将人拉进遍布黄沙的炙热。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尊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还阁有两个小号用视频，一个叫做闽南风，一个叫做两岸好生活。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知识，也阁有咱各个所在旅游的信息，吼、哦，科学先进的物件，含个真侪养生的知识，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下面咱先来讲一下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拢共是三部分。首先是阿雄讲稻谷，那今仔日要来讲的一句话呢，叫做“人头有耳耳，人尾看未见”。第二部分是美食，哦，要来介绍北海市啊，咱这百姓吼，伫热天啊，来吃的正解有特色的美食。那第三部分是广告，吼，一个弟仔赢过三个后生。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大家人啊，只要讲伊有目睭啊，会看会到吼，就知影讲哦，你这个人即满情况是安怎吼，啊状态是安怎？啊人脉呢？吼、哦，就讲、是、啊，这可能是会真久时间以后啊，哦，比如讲你即满是囡仔，啊到了你成年以后，哦，啊到时你的状态啊是安怎？哦，啊你的这个品德是唔是有过关？哦，啊你这个能力好啊歹？哦，即满诶，啊个无一定讲看会清楚。那这句话的意思吼，其实伫咱闽南嘛，吼是怎样咧运用呢？这个是安尼啦，就是讲吼，咱过去吼，因为无祥的所在啊，有真侪这个无祥的风气，吼，还是讲啊，百款人啊，食一款米，吼，就是讲每一个人吼，这习惯拢是无祥的。那有一部分人呢，是真安怎呢？就是讲啊，伊有时啊。因为可能家己呀、啊，哦，家己可能较有钱，还是讲因兜啊，有一个啥人吼，啊，这个能力真强哦，比如讲生意做真大，还是讲啊，咧做啥物了不起的哦，这职业，啊，伊就感觉啊，迄家己吼、哦，就是德高马白行路线啊，讲安尼真大业吼、哦，啊，看别人啊，拢是比伊较差开哦，感觉讲啊，看别人拢是安尼。目睭夹天吼，披啊披向天咧看人诶，哦，感觉讲恁遮人啊，拢无面带，拢比我较差开。有诶人啊是安尼诶，但是即个时阵啊，有诶人就会甲形容啊，讲你毋通安尼，哦，人头摇耳耳，迄人尾看袂见。啊，今仔日虽然讲你吼，真大业啦，真了不起，不离哥啊，即满是安尼，哦，啊，搁过咧几年呢？过了几十年呢，你有法永远啊比人较优秀啊无？这是真歹讲的代志哦。啊，所以讲啊，咱也是咧教咱讲啊，咱有时阵啊看到别人较困难哦，啊别人啊，暂时啊哦较落后哦，咱唔通讲啊就看人无目对哦，无的确啊，咱普通话咧讲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哦，下摆过了一段时间，人去拍拼啊。这个人伊个后壁个情况啊，咱即满是无法判断的哦。所以讲啊，这句话人头摇耳耳，人尾看袂见哦，就是讲啊，形容讲未来啊，无人会知影讲会发生甚么哦。啊，咱即满吼，若是讲啊，拄伫个即个比较曲折哦，生活比较艰苦啊，免烦恼哦，咱就勇敢的去拍拼因为。这需要时间啊，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哦。无的确啊，通过家己的努力哦，几年以后，咱会改变这个现状哦。啊，到时阵啊，咱再过来想过去哦，过去迄艰难的时期啊，过去咯哦，这是一个啊，真够幸福的代志。好，那今仔日呢哦，咱即句俗语啊，人头摇耳耳，人尾看袂见，咱就讲到这。下面啊，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阁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边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单元。要来讲的呢是广西北海市吼，这台热天呀，从来拢是吼海鲜这个、大排档是一个正好的这个风景线。你要暗的时阵啊，海风一个吹吼，就会有真侪人啊拢来街路头巷啊买。也即个各款海鲜的做法吼，按即香味啊，试过下吼。你比如讲啊，烤即个青蚵吼，伊咧即个声音嘛，佮带着即个正香的味素吼，互人一个啊，真正相卡甲冠千相款啊，迄是行袂叮当吼。啊，若是即个时阵啊，咱身体健康吼，佮来咧一杯即个冰的啤酒啊，迄真正吼按正个有特色的。北部湾的这味素啊，甲体现出来。啊，另外呢，会当讲来啉糖水，来食这个消暑的这个鸡汁汤，种种的好料物啊，拢伫北海市的热天啊咧等咱。那今日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吼，来到广西的这个北海市，来看北海人啊，是按怎伫个热天啊来食因特色的美食。咱斗阵来听。
1: 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智慧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

0: 北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
1: 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在退潮后的礁石滩，刨开石缝，究竟能找到什么奇特海鲜？
0: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西北海，探寻当地的宝藏风味。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 这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侨港镇去看看。
1: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
0: 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侨港风情街。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侨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2: 这个蟹仔粉，那个汤底是最鲜的。
1: 好大一碗啊！嗯，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2: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
1: 啊，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你走一趟。
0: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2: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笑>
1: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2: 对。
0: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2: 啊，
1: 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2: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个蟹，
1: 只要越瘦越好。
2: 越瘦它就越甜。
0: 我们挑一些水蟹，水蟹是什么意思？
2: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0: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 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 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1: 回来了，
2: 我们买菜回来了。
1: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那个手艺。
2: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3: 好啊，可以啊。
0: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她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2: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4: 不是，要磨成蟹汁。
2: 磨成汁儿啊？
4: 对对对。
2: 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4: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5: 太难了，得了。
4: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2: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4: 因为她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对？
2: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4: 对。对对，
0: 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了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2: 太香了，这个，我来尝一口吧。
4: 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味道
2: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
4: 蟹味
2: 儿。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4: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2: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4: 蟹膏一样啊。
0: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2: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4: 对对对，
2: 对吧？
4: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2: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4: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6: 好吃。
2: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桥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4: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2: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
4: 对，
1: 哎呀，它是家里面的味道。
2: 这是家的味道是吗？
4: 其
2: 实咱们桥港的味道
4: 是。
0: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 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今仔日呢，咱继续来讲民间故事。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哦，同款是由熊仔来开讲。下面咱斗阵来听。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今仔日呢？咱继续来讲民间故事，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迄咱顶一回是讲到啊，这个老岁啊，海德啊，海即满吼，因这个侄仔大位啊，唔该饲咯。迄老岁啊，迄支嘴真硬啊，迄我则无咧看你好体。恁阿兄是咧做生理的，恁第二阿兄是咧做官的。第三个，这小弟也赚袂歹，迄我则无咧惊你咧吼。因三个啊，凊彩挽一张卡门啊，比你较大功啦。我咧就行咯，还即个行出来啊，到了士大因兜，叫迄个阿肥的这新妇啊，吊死啊，给赶出来。到第二个因兜啊，也即个第二个这个新妇呢，花死啊，迄对这大官迄是嫌嘻嘻啊。讲那予人知影，讲家己这个做官的翁婿吼，有这款的老爸啊，迄真正是大闹开、大见笑啊！迄三句长、两句短吼，啊，甲这个海德啊赶出去。迄海德伫遐吼，啊，搁咧替家己的这个后生咧想啊，哎，确实有影。迄做官人若讲看到老爸一个这体吼，袂看口的，走去找老三海阿，啊，总算啊。海阿看到较有淡薄天良啊，迄收留家己啊，新妇个煮面吼，互家己食，迄心内拄要欢喜啊。但即个欢喜，迄无超过三分钟啊。为什么啊？讲吼，听候家己素面食了啊，食到饱嘟嘟啊。迄海阿甲因迄个牵手啊，迄个吹死啊，两个人才去食日头啊。迄食日头安怎呢？原来因即道啊，迄顶面有红肉，有大鱼，吼、哦、有虾，佮有真侪青菜，迄食的拢是好料的呢。迄即个啊，海德就受气咯，可能平时伫大位因兜啊发脾气发习惯咯，倒一个就转落去啊。恁两个是咪代？家己食遐好料，互我食素面嘿。喂，你是咧吵什么啦？士大地你唔饲你，凭什么我就饲你啊？你这个也食饱，你敢走？出去，爱去倒去倒。咱讲这个海鸭吼，迄个变面啊，比咱的现切较紧。多只为什么家己亲生老爸海德都来的时阵啊，还阁遐尼客气啊？其实伊心内是咧卡算盘的。伊咧想啊，家己个老爸，迄本士大第二甲伊啊，一人分了200两银。迄老爸可能落地下来啊，也够有钱啊。咧想办法，哎，要个马工过来，一个问落去啊，迄老爸已经落地下无钱咯。迄无钱，你有钱是老爸，迄无钱就唔是老爸咯。迄用两碗素面啊。甲对付一下，家己要食好料啊！啊，海定呢？嘿，咱讲无目色啊！这个搁敢变面啊？说予因亲生后生啊，海阿一头嘟嘟位门口出去啊，门一个关。嘿，海定呢？伫遐，嘿，这个才知影，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未灵啊！嘿，这个海定无得去呢。虽然讲这个巴肚饱了吼，但是也袂堪的呀。洗了三洗啊，结果咱洗了三洗无法度啊。之后，哎，就个挖倒去家己啊，较早生活迄社里，去遐较早吼，哎，迄间厝啊，迄间旧厝啊，嘿，咱就讲啊，三个后生呢，嘿，哪讲啊，讲找老爸提钱啊，迄是一个比一个啊。更加骨力，哦，更加紧。 啊，若讲到饲老爸这件代志呀，嘿，一个呀、啊，迄理由拢是安一千条、一万条，唔是啦。但三个人啊，平时进步也少，而即摆阁是因为老爸这件代志呀，三对翁仔某，迄就斗阵咯。迄一日啊，伫云安城迄间酒家吼内底啊，一间即个包间内底。迄三对翁仔某六个人就开始参详咯。迄时大海猪啊，这个人迄真是名副其实的猪啊。讲一句啥物啊？哎，你讲迄个大伟啊，敢遐哩唔是人啊？啊，十二年都饲鸡啊，凭啥物讲唔饲就唔饲啊？这个人太唔是人咯。迄老李也赶紧紧讲啊，就是嘛。唔饲，伊安尼啊，会好阮咱的百姓啊，后壁个厝中仔啊，老三也讲啊，我讲两位阿兄啊，咱讲这话无路用啊，想办法啊，按怎按这个老黑啊，重新啊，搁个拄到去大位因家呢？想来想去啊，咱讲啊，搁是这个。老李的阴谋，这个花式啊，花式你唔通看讲咧，规身无规娘肉吼，歹心肝偌长刀啊，伊就开始出主意咯。我甲你讲啊，我听讲啊，大伟，伊是伫苏元贵因家咧趁食呢。啊，苏元贵你知影无？苏元贵这个人啊，迄平时对于这下骹手啊。要求啊，其中有一点还是真够严，就是讲啊，品德啊，一定要过关。啊，你看大伟，唔饲老大人啊，这是不是品德未过关？是啊，大伟啊，你就是品德未过关啊。啊，不如安尼，大兄、小弟，啊个大嫂、小婶。恁拢加加减有读过淡薄册呢，会晓写字啊！啊，我甲阮阿狗也会晓写字啊。咱就有六个人啊，咱六个人啊，一人写一张检举批，想办法送去给苏元贵。迄苏元贵一个看啊，嘿，这个大伟啊，唔似老大人啊，品德未过关啊。到时就个尸体啊，开无头路啊！恁看这招安怎？咱讲六个人啊，你看我，我看你啊，互相看了一分钟无出声，又搁讲时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这招好！讲话声是啊，头尾字啊。六个人啊，还就开始来做歹代志了。咱话做两头讲，讲这日啊，迄伫咧苏元贵因家啊，苏元贵因苏家吼，伫云安啊，算一个大家族啊。内底呢有米店，有布店，有酒家，哦，种种的啊，就讲生意啊，福坎真侪所在啊。那其中呢，咱讲故事的主人翁之一啊，大伟，就伫苏元贵因家咧探家。这个大伟呢，首先啊，人真好，迄较早时少年英英啊，一边来苏元贵因家咧做戏剧，一边家己去思想咧读册。迄当时啊，苏家哦，这个老管家啊。老管家阿福啊，就看这个少年家啊，感觉讲真满意呢。啊，即满，咱讲随着戏声啊，也将近三十咯，人也成熟咯，功夫也有咯。苏家呢，这个老管家啊，即满戏声较侪咯，拄啊想要换一个新的管家啊，吼，这生意有通斗打杂，啊，就想来想去啊，还要推荐吼。推荐这个大伟， 来做所教新的关节。大伟呢，对这老关节的牵扣吼，也是真该感恩啊！啊，当然伊家己啊，咧做代志也是真认真去咧做，吼、哦，啊真认真啊，去咧处理。讲这日，哎，苏元贵啊，为云南诶这府城啊，泉州府都来，伫个厝内，按家己啊做生意诶这黑旗啊，诶相关诶管家啊，国口诶这负责人啊，诶店长啊，拢招入来咯，来到厝内啊，啊用咱即满时间诶话咧讲啊，叫做开股东大会啊，诶开股东大会呢？老管家啊，这个也真欢喜，就推荐啦，讲啊，明年吼，我咧看大伟这个人啊，这几年吼做真袂歹，啊，不如叫伊啊，甲大家人吼来讲者，哎，咱苏家这产业啊，哎，未来要安怎来发展，有啥物好建议，叫伊甲大家人啊分享者伊的看法。迄大伟呢，这个已经准备好好啊。准备好好伫顶面啊，就开始讲啊。哦，讲，若讲苏家的产业，哦，即满有倒一块拍荒地啊，会使来个开发，哦，来建一间新的酒家。倒一位的田呢？嘿，我看即块百姓啊，一个一个阁真骨力。哎，咱不如讲即个钱啊，哦，即个田租啊，田荒钱啊，降较低，租咧阁较侪人，互因去落足啊。这对咱苏家的产业啊。真有帮助。一苏元贵伫下骹咧听咧，哪听哪连喙笑啊！感觉这个大伟啊，讲的阁是真有道理。只是讲啊，元贵爷迄见过大世面啊，心内有一条线呢。这条线你该摇该摇啊！

讲无偌久之前啊，就收到六张检举批。迄讲的啊，就是这个大伟啊，迄唔照顾老人啊，甲老人踢出门家口，迄心内都咧忧啊。咱讲其中啊，苏家有一个老伙计啊，阿算即满哦，伫苏家讲话加减有淡薄分量咯。这个人叫啥名啊？叫黑熊啊啦，吼、哦，这个大黑黑啦，啊，伊其实啦、啊、是这个高雄的雄啦，啊，不过真侪人啊，佮叫唔对啊，叫做顶面迄个雄啦，黑熊啊，这个人啊，人佮名吼、哦，相款啊，相款啊，黑虎姓地，迄大伟都讲了呢，伊这个倒顶一个长啊，落来，落来，落。

好啦，亲像你这款人啊，你卖讲你偌厉害，你迄品德未过关啊，元贵啊，我建议唔通用这款人啊，这款人按产业交予伊啊，要倒会放心啊。迄元贵爷呢，顺着这势啊，啊就讲啊，大伟啊，你讲是讲袂歹，唔过啊。我听讲啊，恁家老大人啊，即满做戏咯，啊，讲你甲赶出门啊，唔甲饲咯，这个代志，你是不是要甲大家人讲者？这是安怎？迄大伟呢，伊也无想到讲今仔日啊，会发生这代志。啊，不过啊，心正迄唔惊影歪啊，迄这件代志，伊就对头到尾啊。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啊！哦，讲得清清楚楚，照顾的这个老大人呢，不是家己的老爸，这是家己的阿伯。三个后生呢，早在十二年之前啊，看到家己老爸嫌病死啊，无人出声，落尾十二年啊，唔捌来看因老爸，甚至讲老爸迄摆得病啊，险险啊死去啊。也无人讲话啦，哎，这代志呀，一五一十十五二十，讲予苏元贵，也够这个黑熊啊听。迄大家人一开始呀，一见面啊气斗斗，迄落尾啊，愈听愈同情这个大伟呢。啊，佫讲啊，其实这个代志的真实性呢，哦，城内的这医生啊，吴医生啊。哎，这个人每一摆去找伊看病啊，拢会留落这个记录呢。这个要查啊，真紧。结果证实啊，迄拢是大伟呢。大伟这十二年的时间啊，迄是开家己的钱啊，家己欠长内多来照顾因阿伯。也因阿伯呢，迄就亲像云南真侪人咧混血，包括讲这个海蝶啊，家己也咧红姑啊。讲时常对大伟阴谋往事啊，迄唔是切嘴边啊，就是歹声扫啊。所以讲，大家人啊，愈来愈同情啊。一个同情啊，嘿，又我讲到了一件代志，讲大伟唔是有一个囡仔咧读书少啊，迄就走去城外二十里路遐尼远啊，去读书少。讲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大伟啊，因家钱啊，大部分拢用去买物件，给因大伯哦，因阿伯吃咯。迄、那个囡仔要读城内的私塾啊，钱无够啊，迄苏元贵这个啊，开嘴咯。阿伟啊，你有困难啊，你伫我家咧趁食，你就讲啊，你就唔通安尼硬起来啊，就安尼啦。为今仔日开始，恁囝吼来我苏家的私塾啊，来读册，免收钱啦。迄大伟这个呀、啊，心内还是真欢喜呀。迄对元贵爷还是千恩万谢。老管家呢，一个看啊，时机下下，又搁讲啊，那各位啊，我咧讲咱这个管家吼。下摆予大伟来做，恁看安怎呢？迄下骹的人呢？有的人啊，后悔甲家己切嘴边啊，讲偏听偏信啊。迄其中有一个人啊，黑熊啊，我赞成。迄伊讲赞成啊，边头迄个啊，我同意。佮边头迄个啊，我看会使。大伟呢？这个啊，由黑旗升成做官家。迄大家人啊，拢替大伟欢喜啊！迄这个暗暝呢，大伟啊就真欢喜，倒来甲王氏啊，讲了这个好消息。一家口啊三个呢，坐落来哦，准备食暗暝。迄哪知影呢？都坐落阿未食啊，还因迄几个海蝶的后生啊，迄这个碰碰号就来了，哼哼哼哼哼。无人请家己来，讲红光讲白目白。
阿威因兜门啊，一个塞入去。阿威，唔是阮老爸吼，你伫苏家敢好趁食？迄大位伫遐吼，咱讲人啊，少年家啊，迄有时阵吼也是有脾气啊，我无欢迎你。我甲你讲啊，就算我今仔日这份头路无去，我也无可能啊，阁是恁老爸。迄三句两句讲袂下，就要变面咯。就你个这个啊，要弯起来，要动脚出手的时阵啊，时大海底引导的火机啊，迄这个一百米啊，走十二秒啊，真紧啊，坐来啊，嘿，赶紧甲海底讲啊。头家啊，厝内出大代志咯，紧行！头家娘叫我讲，紧叫你倒去。大伟啊，今仔日互你办鱼吼，我还有代志啦，明仔再找你算账。还讲了啊，三个兄弟啊，我咧就行咯，我咧就行。咱讲是出啥代志啊？原来呢，还这个海底。这个大肥的啊，这个在做生意，做的是木材生意。那伊底大的这个客户啊，哦，当然客户是咱即马现代的事啊。底大的客户啊，迄就是阮安城苏元外因兜。哎，有咧来往，就书信的往来啊。迄有时阵是伊写，有时阵是因某写，哦，啊就有别位啊。讲即个苏元外伫因兜啊。迄早起听到大伟委屈的这件代志啊，愈想也是愈生气啊。迄六张检举批呢，摕伫手来愈看啊，愈气。不过气归气啊，迄你平时甲其他人客吼、哦、有咧做生意啊，有这个私信的往来啊，有这送货单啊，哎、欸，下骹手啊拄啊送一张送货单来啊，摕伫桌顶。哦，要叫苏老爷去批啊！苏老爷憋着夹起来，哎，啊一看这李伟啊，哎，感觉这张检举批啊，迄李伟阁是一模一样呢，迄这个就气咯，就问啊，这迄给你送来这张是啥物啊？好、哦，这个是迄、那个咧做木材生意的迄个海底啦，哦，海底。欸，我知影大伟伊啊姓海啊，海大伟啊，海底甲海大伟是啥物关系啊？欸，老爷，啊那阿你少的少的较侪话一道吼。我今仔日日时吼，无啦，应该是早日啦，早日下昏啊。嘿，我拄啊去咱兜酒家吼，去庆寿啊。啊，我就听到迄个海底啊，嘿，甲几个敢那是因迄啥物兄弟啦，啥物？什么什么兄弟的某啦，伫遐咧参详啊，讲要写什么检举批啊？是不是今仔日甲迄个咱讲的这个大伟吼，引导这个有关系啊？苏元外一看啊，代志迄个堆起来啊，迄真是有影讲有这款人啊！迄为了讲因这个隔壁兄弟啊，唔是家己的老爸，讲想方设法要甲人的这个饭碗要卡破，迄愈想啊！愈受气啊！亲像海底这款人啊，迄人品绝对是袂过关的。迄我讲你那个进木材啊，这敢会稳啊？袂稳。你吼、哦、去甲海底讲，为今仔日开始，咱苏家唔过进伊的木材咯。啊，这个黑旗呢，也退大位啊，感觉讲透了一口气啊，透面风走去。海底因兜，甲海底讲，海底无对啊，甲海底因某讲，阮苏家吼，从此以后，甲你海底啊，田无沟，水无流，恁兜的木料，阮全部唔进，迄讲了就行咯，迄雕是这个袂软的啊，这个也袂够去饲狗啊，赶紧叫黑旗啊，紧去甲家己的这个翁婿啊，海底啊，叫倒来咯。嘿，海底就到厝内啊，某呀，啊是安怎啦？安怎？你这个老乌龟啊，伸一个嘴边啊，甲海底就揭落去。

去啊！迄海底平时惊某啊，啪！一个去钓一个啊，迄唔钓啊，某呀、啊，是安怎啦？你拍我咪呆啦，拍你咪呆！你是毋是去得罪什么苏元月啊？伊叫迄支甲咱讲啊，为食以后啊，嘿，下摆唔进咱兜的这木材咯啊！哈，唔进咱的木材啊！我拄啊甲老三吼。去共借钱啊，借真侪钱去买木材啊，唔进咱兜的木材啊！你这个，这，那么时啊，海底煞咧讲这个外国话啊，海底遐吼，唔知影要怎办啊！你赶紧啊，去找人所教的迄支啊，紧去问清楚啊，咱是不是得罪啥人啊？啊，赶紧该开钱该下水紧去啊！要木材啊，这烂去啊，咱兜走开啊，就倒落去啊，你知无？哦，对，无也是你讲的。诶，迄个黑旗，哦，迄个黑旗是迄张黑旗啊，我知影，因兜我也知，我紧来去。啊，你赶紧吼，哎，摕二十两银给我。咱讲啊，一个吼就到了啊，所教迄个张黑旗啊，因兜，迄一到因兜吼。海底真正是龟头的口爬起来的潮啊！这个张阿兄，张阿兄，是，你要来阮家，你无先甲我讲一声吼。啊，阮家的木材迄拢是正好的木料呢。为什么苏老爷啊，讲唔进就唔进啊？钱，你摕倒去。海底啊，我甲你讲啊，你这人啊！就唔是人，哎，张阿兄，哎，咱嘛真侪年的朋友啊，啊，你倒是甲我讲，这是为什么啊？甲你讲嘿，我甲你讲啊，你就是得罪了啊，无应该得罪的人，你啊，做这件代志，做甲太歹看相咯，啊，咱讲啊，告诉刷落去。又个会安怎发展呢？这个啊，上啊下回再过来讲。听讲过，哪吃饱？心情一个好，咱百病啊就会拢消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讲。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请乡亲呢到阵来听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英焕啊。以这个到个大陆来投资、来考察、来找军领座相关的一个故事。另外吼，台胞何小辉啊，踮伫福建厦门，带着台胞的这个志愿团队啊，甲台湾的社区服务经验吼，用到到个在地这个基层地理来亲近厝边头尾之间的这个供应。咱请永清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另外，最近一款 AI 隐私分的这个功能上线，翕落来吼，咱产生的这个相片 AI 就会当主动来识别。是不是这个种类来算应用一个功能，这个分吼敢算会准？咱请乡亲到底来关注。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广东的梅州啊，这是台湾客家乡亲重要的组织队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英焕啊，组织广东梅州，伊吼怀着这个乡愁嘞，来到大陆来考察、来投资、来找军领座。伊表示讲啊，始终呢心怀祖国，唔盲讲啊，搁较侪即台湾的少年朋友啊，用伫国家大陆的发展的潮流内底。来，稍起，咱请先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1: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英焕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英焕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12: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啊、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啊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
11: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韩英焕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英焕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12: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啊一路开车呢，开了7-8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啊，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11: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英焕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12: 回到梅州的时候的话呢，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 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平野哪个地方的，很快的，他就跟呢平野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野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个村里面呐、啊、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11: 韩盈焕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12: 因为呢祖辈们啊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啊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啊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心灵肯定是很激动的。
11: 30余年来，韩盈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图景。
12: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刷去要来甲乡亲讲啊，台胞何小辉啊，踮伫福建厦门，带着台湾的志愿团队啊，甲台湾的社区服务的经验，用嚟国家本地基层治理来深耕邻里公益，吼、哦，厝边头尾这个公益。来，刷去咱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

0: 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1: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0: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她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她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2: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也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想说，哎，你过来呀，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这样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0: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 30% 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2: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0: 厦门市祥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3: 跟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0: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他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2: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啊，会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0: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她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2: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0: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吼、哦，现在咧秋天时啦，各位所在吼拢咧丰收。现在这个秋收咧，已经吼甲以前吼，迄、那个敢若是这个土地内底这个收成无同款，拢纹路深度融合。丰收的这个果园呐，吼，这个田园呐，变成做热门的打卡地，特色特产啊，借着节庆啦、纹路啦、电商的这个功德，销去到甲全国各个所在。稍起吼，咱请用心的对着中台记者这个脚步，今日到甲各个所在丰收的现场来了解啊，因安怎用好乡土资源，唔限定吼酒调好的修行，又搁做好丰收经济这个文章。首先啊，咱请用心到甲山东青岛的这个滨东市的大德山镇。这个所在吼，这个葡萄熟了，来，稍来去，咱请进到底来了解。
1: 秋风拂过大泽山路，眼下大泽山座座葡萄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丰收时刻。种植户刘桂平说，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露天葡萄实现提早上市，他们正忙着抢抓晴好天气，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2: 我们家一共有十亩葡萄地。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十天。现在市价一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1: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满足不同客群需求。当地葡萄新品种推广负责人王德言，
3: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入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1: 以结为媒，共庆丰收。眼下当地第40届农旅大泽山葡萄节正在举办，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丰收季里葡萄价下游人如织。
4: 我们每年都会来吃葡萄的，在这葡萄架底下坐着吃点葡萄，吹吹风，心情比较好。另外这边人也都比较热情，所以很开心。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以往旅游旺季，住宿接待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泽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6: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客参与感更强，停留时间更久。
1: 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大泽山葡萄目前种植面积约3.5万亩，拥有葡萄品种300多个，年产量达5000万公斤，鲜果产值约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壮大丰收经济，激活消费热情，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住特色民宿，品厚重文化。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咱拄只甲乡亲呢，到底讲是葡萄的丰收，刷起来要甲乡亲到底到甲河南零陵关这个所在吼，是中国苏梨、苏梨之乡。在对啊，以丰收季的活动作为一个抓手吼，改良老果树啦，发展深加工，踮伫山顶也够山下，到底来发力，甲这个苏梨做成做20亿的大产业。刷起来时间，咱乡亲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8: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9: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8: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10: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11: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

0: 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1: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2: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咱拄只甲乡亲呢讲了一个来啊，其实哦，现在咧四川特区的这个水稻收割进入到个收官阶段，哦，这个稻蛙共生，稻啊含甲因这个所在吼叫做黑斑蛙，稻田伫这个所在咧成长，哦，这个一地双收的模式也迎来了丰收。所以啊，咱乡亲呢稻田来了解吼，这个生态农业是安怎吼农户增收的这个路愈行啊愈宽。
5: 走进四川达州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稻蛙产业基地，连片稻田褪去青绿，金黄稻穗压弯稻杆，清风拂过，稻浪翻滚，稻香四溢。和普通稻田不同，这里四周加装防护网，一只只黑斑蛙在田间跳跃觅食。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一边收割水稻，一边按照订单捕捞成蛙。堰坝村党支部书记李想表示，今年稻蛙共生模式效益向好，给村集体带来了可观收益。
6: 今年气候比较适合养稻田蛙，比去年的产量多提升了1-2成，预计今年呢有接近80吨，包括我们的稻蛙米有7吨多，预计今年的收入300多万。
5: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人工养殖个体生长周期约6至7个月，一年可多季采收。蛙肉紧实，蛋白质含量高，是川渝地区制作紫姜蛙、馋嘴蛙、干锅蛙等特色菜品的优质原料。堰坝村稻田蛙集体经济负责人屈光树：
7: 前段时间呢，许多的收购商已经在给我们打电话了，需求量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现在的蛙猛产基本上能够达到2500斤到3000斤。
5: 这份好收成得益于稻蛙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黑斑蛙是稻田害虫的天然天敌，昼伏夜出，捕食稻飞虱、稻鸣虫等水稻主要害虫，可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蛙粪还能作为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茂密稻丛为黑斑蛙提供阴凉潮湿的栖息环境，稻护蛙、蛙肥田，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生态循环。达川区大堰镇党委副书记郭湘：
3: 我们依托稻蛙共生模式，引导农户发展生态立体农业，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下一步，我们还要延长产业链，拓展蛙类产品深加工，把一田双收的效益发挥得更好。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刷落去，咱前阵到顶到甲西南的这个芬兰的林冲，这个所在吼是全国上界大只叫做澳洲坚果的这个正式的基地。当中呢，澳洲坚果吼，咱乡亲可能有一个更加大家熟悉的这个名，叫做夏威夷果。这支2020年的栽培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这个夏威夷果啊，是产自咱中国。现在呢，栽培这个坚果迎来了集中采收，为采收、运输到甲加工科技来助力。来，稍后去，咱请乡亲到顶来了解讲啊，这碎碎一条这坚果，安怎正做栽培群众精修地薄这坚果子？
8: 白露一过，临沧永德县的坚果采收基地就热闹了起来。清晨的山间还带着薄雾，农户们已经扛着竹竿走进林间，抬头望去，一串串青皮坚果挂满枝头，竹竿轻轻一敲，饱满的坚果噼里啪啦落进筐里。 采收下来的坚果再由无人机协助运下山。为确保每一颗坚果都成熟饱满，临沧市实行白鹭统一开采制度，坚决防止抢青。全市坚果加工企业也在白鹭节气后正式开秤收购青皮坚果。农户陈志岗：
9: 我家种了200亩坚果，去年收了30吨，今年预计在这个50吨到60吨。为了临沧坚果的那个品质，到这个白鹭节以后才开始下树。
8: 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种植基地山高坡陡，过去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如今有了这些科技手段，山间采收下来的坚果能够高效转运，快速运到加工车间。
10: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吊运200斤，相对于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天可以吊15到20多吨。
8: 丰收的喜悦还写在赛场上，当地同步开展坚果种植管护系列技能竞赛，来自各乡镇的选手同台较量，围绕坚果采摘、品种辨别、去皮取仁等项目比拼实操本领。在临沧镇康县备受关注的坚果王评比现场人气火热，评委参照果形、果仁饱满度等指标优中选优，决出年度坚果王。镇康县坚果王获得者罗孝富：
11: 坚果坚持就必过，信心必须有，现在是相当的激动。
4: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李青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咱吼每一工感知的健康吼，现主席咧翕一张相片，得当了解最近的一款叫做 AI 饮食分的功能吼上线。拍下翕落来这残食的相片 ，AI 得当主动来识别食物的这种类、算营养，也够力量吼。然后咧，伊会拍分。相当于话讲，每一顿这个饭吼，拢总有一个随身的这营养师。其实吼，加饭菜来翕相啦、算力量啦，无稀奇吼。市面顶头咧，无只 App 早就已经咧做。但是吼，更加新鲜的是讲啊，这一届这拍分的根据是中国营养学会这合理的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这膳食的标准。过去吼，专业机构咧用，现在咧 AI 改搬到普通人的这个碗前。吼，安尼来讲吼，这个 AI 到底是安怎把这顿饭来拍分的？这个分敢会准？所以，咱将今到底来了解。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4: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 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4: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5: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 ，sorry， 还够淡薄时间吼，咱请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带着台湾学长凯凯，到个大陆各个所在来去旅游吼。凯凯咧，伊细汉的时阵呢，是含个厝内人，到个大陆来生活。细汉的时阵吼，读册赶快点伫大陆，然后咧到个大学的时阵，伊登台湾去读册，选择含个两花事务相关的这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啊，又个一摆登到大陆来吃头路。最近这几年吼，伊哪吃头路，哪点伫大陆各个所在咧参观咧游赏，所以吼，咱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第一吼到底来行走浙江的小兴。
1: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 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这个凯凯吼，这一路行落来，敢那亲像踮伫课本，还佮现实之间来回咧穿梭。伊那时吼背过遐个文字啦，现在咧变成脚下面行个真实的这石板路吼，桥下慢慢咧过过这个叫做乌篷船。凯凯还佮去甚物所在？咱继续到顶来听伊个一个分享。
1: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汉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2: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刘平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油菜又油料，
5: 生番又蜜桃，
4: 油蜜生番，
5: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油蜜生番》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一下行权两岸茶夫妻王浩信和林立，了解他们同心运营两岸茶叶品牌，把剃头的包到茶箱送到泰国南北的故事。让我们都来了解台腔金水上南京行业十个人，其他中医是一种哲学。好，以上你就会给我们有秘生法主要内容，还不进入第一板块。
7: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王浩信呢，来自台湾南投。家中四代年以种茶为生，二零零七年呢，佢来到福建厦门参加一场茶会，结识了来自陈珠安海的阿妹林丽。啊，佢喺茶商之间呢，也认识两岸情人，两阵人呢跨一海上嘅祖国，啊，携手盼日欢迎的殿堂。婚后喺台湾茶人生活时光，令两公婆呢，啊，萌生嚟爱把台湾好茶带到大陆嘅乡头。王浩信佢话：阿里山出产好多优质好茶，而希望你大陆嘅朋友可以品味到一款来自宝岛嘅茶香。二零二一年，两公婆哈带定将出世几十年嘅小朋友，几家搬迁到厦门会场。当时你天上张张星喜，记得你呢闽粤嘅把握到嘅互联网发展机遇，创立属于自家嘅茶叶品牌。在创业路后，你两阵人分工密切哈。王浩信你从刚先行乞讨，钻研诶天上运营；林立你专注线下的市场拓展。上人你奔赴全国各地参加茶博会，依然爱跑几十场活动。今年还带领主播外出实体直播啊，拍短视频，系品牌当之无愧的最佳推荐人。夫妻两公婆哈同心运营两岸茶叶品牌，把剃头的宝岛茶香送到泰国南北，书写一段两岸融合发展的通年佳话。今天的节目，我哋一下下来去行权一对两岸茶夫妻的故事。
8: 黄浩信来自台湾知名茶区南投，家族世代经营茶园。2007年，他来厦门参加朋友的茶聚，认识了同样来自茶乡的泉州安溪姑娘林丽。
9: 回去台湾之后，互相留那个联络资料嘛，然后就聊天聊天聊天，然后就慢慢的各个兴趣啊，这什么都是一样的，然后家里都是做茶的，好来慢慢的就结婚了。
10: 我们就是两岸一家亲，亲上更亲了。到了台湾，我也感觉好像在家乡，没有太大的区别。
8: 2008年，他们成婚。当时的网购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夫妻俩敏锐地捕捉到电商蓬勃发展的机遇，决定将祖传台湾茶品牌带到大陆，并创立新传香品牌，并于2012年在厦门海沧定居。此后，夫妻俩分工协作，黄浩信主攻线上运营，潜心钻研电商；林立负责线下拓展，奔波于各地茶博会，一年跑几十场。
9: 台湾茶是很小众，像我们常常每年茶博会20几场嘛，我们都会去推广，就是推广，然后推广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台湾茶，他就慢慢的要介绍，都要跟客户细心的来跟他说明， 说明之后，他可能买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慢慢的再回购。我们的回购还是蛮多的啦。
8: 如今新传香的产品线涵盖60-70个品种，主推东方美人、洞顶乌龙、梨山茶等台湾特色茶，与台湾200多家茶园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个季度，黄浩信与林立都会回到台湾走访合作茶园，保证选品质量。
9: 像目前现在台湾的东方美人，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像东方美人，它必须有小绿伞叮咬啊，而且它要友善的环境，就是生态要非常好。小绿伞咬过茶叶之后，在我们加工过，它就产生特殊的蜜香。它这个蜜香也很受大陆民众的喜爱。
8: 黄浩信说，历经10多年的深耕，新传香在大陆台湾茶领域不仅打开了市场，也树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他说，当初来到大陆收获了爱情，再次来大陆事业有成。当前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利民政策举措，更为他们夫妻俩追梦圆梦搭建起广阔的舞台。
9: 像我们年底的话，也有到马来西亚参展，把中国茶带到全世界，让大家都喝得到中国茶。

0: 实际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提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来自台湾新北市的中医师金水祥，自2006年快要回校，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一位八零后的台青，在泰寮从事中医十多年，今下扎根六朝古都南京，用一条条良药同一次次脉诊、书写等属于自家两岸故事。佢认为脉诊是人体心血血管反应，也是佢看诊时下唔可以缺少的手段，同未来期望成功的方向。佢表示，中药文化是两岸交流国重要的载体，两岸应该互相交流学习，携手共进。
2: 中医我觉得是一种哲学，自然界的任何东西它都可以被利用，作为你调整的一个方式。一般人认为它就是针灸、中药啊，这样子去认识它。我觉得可能是稍微狭隘了一点吧。

0: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中医师金瑞祥。那我在这南京呢，已经工作有大约十二年的时间了。初中的时候就对中药非常有，就是有特别的印象。譬如说，有些这个小吃，它这个卤味，它放的这个调味包，它就是这个四物汤底的那种。
1: 南京的机会还是我感觉比较多一点。台湾的氛围偏向养生类的吧，这边的话就是治病，在这边学习应该是能学到最纯粹的中医吧。
2: 我们平常这个接诊完病人之后呢，我们也会过来看一下这些经典的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我们看书的话是结合他的这个案例，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实际的经验，然后去整体我们再做考虑考量。
0: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脉诊这方面，就是望闻问切里面的脉诊。我跟着一位老中医，他跟病人切脉，切完他的脉之后，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你昨天是不是吃了什么食物？切完脉之后，他还可以说，你昨天是喝了多少酒？脉象真的能到这种，就是能够细致到这种程度。我现在主要的领域是在那个，可是偏向妇科一些。中医它就是一个维持中就平安的状态。任何疾病我可能都会就是以这个为中心思想，去纠偏，或者说把它就调整出它这个最好的体质，平和的体质。我未来就是想往妇科，然后这个亚健康，有很多这个失眠啊，或者情绪问题啊，这方面，然后我希望我能往这方面再努力一些，然后去帮这些患者解决问题。然后我希望成为这方面的更好的医师吧。
1: 我觉得中医文化也是两岸交流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看到大陆这边中医的十五大规划，它会鼓励我们中西医结合去治疗疾病。台湾这边有很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台湾跟大陆都可以互相学习啊。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这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村，两岸亦家亲。
5: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6: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7: 客家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8: 来是客家人，来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嘎叶，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人。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高能一秋先的试验加速同传播问题，本行做喺天体物理当中帮人谜题。去年研究团队利用我哋国家天观卫星同高海派。

0: 以朝鲜观察站跟着你拉索的联合观察，可以靠距离地球大概4600光年的麦冲山周围发现了一条你之前五天本完整看到的超长 X3000 的迷甲，这一招发现你打破之前的印地，令到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条 X3000 迷甲是原版本发现同确认的，天官卫星同拉索发挥了原版作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祖门的报道。
1: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2: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3: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官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官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2: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源，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源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1: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官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4: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官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官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官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3: 我们利用天官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0: 这一招发现改变此前太感应的，原来脉冲星风云当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不停粒子向各个方向均匀扩散，而是能够任意天方向传播。

0: 波几十广人给中马会神圣一种想象，而要为理解一秋先呢神圣演变给他提供了用把新思路呢，那他继续来谈报道。
1: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2: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1: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2: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1: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3: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八角在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前面呢是八角茴香，结果是你是刺黑果，每一只我们所称的角，它就是一只独立的小果。最近呢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家买到的香料。 话自家买嘅八角数到你就系13只角，吓，即系双价。师傅你多送嘅角，但同时你多半要托，吓唔可以食用。嘅八角到底有几只角？吓，超过八只角就系其他嘅腰托种物，吓，同八角省到骨撑嘅腰托种按落去变撇。我哋一下来睇下出乎科普作者史俊嘅介绍。
2: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3: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8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
2: 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 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3: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 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啊，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 它就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2: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 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 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2: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3: 干嘛？

0: had a good night.
1: Huh? Two monkeys are in
0: town.

0: Karamet, busa agamet.
1: Hose, yung ha.

0: Oh yeah.
1: 就提供一条满整的。
2: 还有更讲的事情，有声音。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讲到汉语，大家并唔陌生，而系唐代有名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其始源当中，人发天成以来神异，就有300多只。日展而权，烈运狂澜，体态活泼，笑爱飞纵等等。 非常系吉利人生，非常系善用尖妙，非常系苗毛拱口，非常系讽刺辛辣啊等等。可以你可以讲系最擅长创造神异嘅古代文学家，啊等于上生活当中吓，刮到嘅神异，主要可能系出自大智慧。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吓，千百年来，可以你也披书注目。 史实你太真，而系文史不退之所，而透治天下之理，中翻人族之怒，而勇脱三军之势。嘅文韬忠勇，而写诗可以讲完美嘅概括咧，汉语嘅一生。但系你叫神不逢时吓，面月你也系十分坎坷，一次次招数避开。
2: 武汉，一次次奔乌界，还奔边疆，又一次次到铁剑当中。但无论还极唔如意，今日都还是怪坚强，从来都唔点妥协。接下来呢，我哋一下通过中国人民太学高速国术馆来去行权汉语，了解一下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
3: 大家可能不知道。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与吏部乃易得，三选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 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 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4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4次。 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易得”。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9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2个人。 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10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11年，韩愈第3次应吏部试，还是折戟沉沙。 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 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的等待他的伯乐啊！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啲叫乜嘢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孙以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青。一月十三号是艾奥周末跨时间的哦，我带你落去带你转人生。今首先哦，我带你我和节目当中有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五跨人讲五跨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你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五跨的事哦。今日生活好，最近满意艾奥周末跨的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你还做得下载编辑打开原汤客户端来，搜索艾奥周末跨，就做得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接着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今日嘅艾奥周末跨嘅节目当中去。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0: 但转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去谈吴宽人讲吴宽事。

0: 首先我带老师关注一下哈，作为一个台湾区连通中间“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陆路枢纽，中欧班列深圳依托区域外贸产业持续释放发力，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今年前八十日，中欧班列深圳出口十张上市，同比增长35%。详细情况，老师谈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今年以来，使用中欧班列深圳物流通道的外贸企业超过了2600家，其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比51.5%，深圳本地企业占比15.8%。深圳海关所属顺江海关产业业科科长许振康安尼讲道：
2: 班列运输货物品类覆盖机械设备、电子电器、汽车配件、家具等8个门类，7000余种商品，已铺划28条运输线路。建起中俄、中欧、中亚、中老四大主线并行的立体网络，通达16个国家和地区的40座城市。
1: 根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欧班列深圳累计开行出口班列155列，出口市场上1.7万票箱，货值5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5%、46%，列斯货充货值都仍然是2.4倍增长。一方面体现外贸出口需求持续回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欧班列运输稳定性是必先更贴合企业最后的实际。

0: 听众好朋友，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下，随着 APEC 会议的临近，深圳持续升级室外消费服务。去年来后，深圳就设立了头一家酒店常见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适中退付店，进一步拓宽离境退税服务的覆盖场景。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是一位深圳设立的头一家酒店常见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适中退付店。这个退付店可以受理前三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契约同的门店限制，办理其他十批境外旅客支付习惯，支持六泰国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退税办理流程搞好便捷。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台铺高级接待经理杨平安尼讲道：
2: 旅客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1: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经营金融铺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安尼讲道：
3: 我们重点围绕境外旅客入境支付习惯，提供外币兑换、离境退税两大涉外服务。境外旅客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1: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经覆盖香港上海、飞站酒店等场景。虽然一份 APEC 会议收到显示，深圳税务部门还规划部署退税推理进驻 APEC 三外会议酒店，将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离境退税服务，展现深圳的室外服务实力同埋服务能力。深圳市税务局天一税务分局司局主任柯然王庆明安尼讲道：
4: 目前深圳已经建成了全国场景最丰富、业态最齐全、服务最多元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下一阶段呢，我们将结合 APEC 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会议的顺利举办。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好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爱爱转播节目。接下来为送出专题节目，陈俊台请林玉传，该季的主持人叶倩要亚的机会。

从懵懵懂懂长到成尊，到身家领养砸金成尊，从台湾派驻成尊的小职员到六支企业的分公司负责人，从聘任协助成长的强人到协助强人成长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中宝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船分公司总经理、成尊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成尊大平的强船故事。

0: 旅游船非常是暂时受到泰流发展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多影响好，因为现在也会对于泰流的环境不了解，自家也自知身手。但你今年还是选择遵从公司的安排，本身派到深圳当杂设施的职员。张道一初改革开放的前沿上司，见到海中浮上的不单止是机飞龙老师，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其甚至如果在台湾安铺超板，自家可能永远都是一只普通的打工仔。而陈忠义初充满发力的上司，为其提供了打破人生天花板的无限可能。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张道陈尊一直完全没成的上司，而且因为一点文化方的差异，使得旅游船和年轻人沟通方面遇到的不少困难。但是陈尊一初上司的包容性，迅速打消了这位孤立。可以的，他从来没因为自己是台湾人而感觉到被人欺骗对待。政府单位办事一视同仁，身边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特色勤干的态度，他不单止迅速融入了一座城市，还遇到了上述几位伯乐。他今日都会获得了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创业平台，成功建立起自家的投资合伙群。即便遇到了瓶颈，他也坚持留了下来，用奋斗书写为属于自家的精彩。
1: 20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0: 旅游船和陈尊打拼的基金意识过人，结果的仅仅用包容来形容陈尊是远远不够的，他也是一个充满建议梦想创意的地方。陈尊不单止有点积极发力的眼睛研究结构，更有点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近年来随着一个台湾基金社的不断推进，陈尊更加是推出了台湾产业陈尊发展赋能计划，原有设施起航、超额两航、创业扬帆三大板块，为台商提供涵盖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以及长期孵化投融资等政策支持。也就是特色的红利政策，使得像旅游船一样的台商政策感受到为以本地居民同等的探意义关怀。
1: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0: 在这座经营事业发展的同时，旅游船还充分地利用业余时间，搭建起深圳台商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大台商提供服务团的帮助，给深圳两岸之间不对等，容易使得岛内的青年产生误解，因此致力于搭建沟通的桥梁，除了以上的服务与帮扶，既然自己推动两岸青年可以体验文化两岸的交流，比如参加举办紫菜龙华、青春蹦桥、青年蹦桥联谊赛等活动，以蹦桥运动为媒介，让深台两地的年轻人可以吹上空、挥洒汗水、能刺情谊，可以互动当中加深了解。
1: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深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 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不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0: 在国家体力发展一讲台湾区的时候，林玉祥也鼓励台湾青年抓住建议，向向台湾区的发展红利，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话问岛内的青年。一讲台湾区唔单只一只体力强人，更系一只所有人向向的其他建议词，在容易其中，就能够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佢真诚的欢迎更多的台湾人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城中一片热土，触摸人梦。
1: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没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活跨言活跨事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搜索挨爱进活跨，就做哋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喺电堂精彩嘅片段。难做哋可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地下来，可以数后堂嘅稿条过后，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转户口》。继续在下来时间啦，嗬！我哋今日邀请到记者苏伟同泰姐家一齐来去探家乡嗰个活快戏，乡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渊源同埋魅力。
6: 中央文明同华南泰体嘅教育。
7: 结果要祠堂内唔骄傲。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听众朋友，欢迎在我节目当中。A 时代我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穷下来感受客家曲艺的源远同魅力。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船头，年长之后师从梁世珍。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十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头做人来包工应牛牛，装饰窗人，阴阳河等十个铺台卡，和一动天气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伊都嘅上前风雨无阻，跑遍几十里路去看人家嘅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汉剧嘅第一花旦。

1991年，中国戏曲学院特别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系报名高考，头一复习，当时真老兴一听头，佢天然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伯过胎。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咗爱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嚟艰难嘅剧情，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阿娥替补嘅两色演绎，而热气却白眼。1993年，喺始终嘅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荆梅花掌。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嘅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嘢偏冲一人，也是为佢相当嘅煎熬。伊觉得当时嘅经历简直超太有戏剧性嘞，相当嘅纠结，迫神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新春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嚟调侃嘅口吻。雪上加霜嘅系，李先发急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平嚟，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员的百里海演词，该用真夫演融合三个杂字戏，虽然已出力，但系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锋异彩，全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佢唔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壮大的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这两年，宋世杰是李先发看日神探，以壮郎名思眼。

0: 桑葱同样开心汤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那你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听众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吼。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在听故事啊吼，太多事都系用普通话来形容。给我哋呢客家天气嘅小朋友在啊吼，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给我记得人用客家花来形容一条寓言故事啊吼，一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今晚又好，首先来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当熟悉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二凤盖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来去听下先啊！
4: 聪明嘅识后，识后哥哥喺树林度嘅最聪明嘅人，识后哥哥有只识后太太决定。细后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时候怎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细后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咩的难题，都会来请细后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嘞，黄鹂爱学乐谱，熊猫爱学画画。细后哥哥就把房诶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果用买颜色，都话本来几点滴。然后小猪就专心诶学习盖房诶，黄鹂也咪伊诶练歌，熊猫也咪伊诶学野外画画。有一日，细后太太也出来问，唔滴是做嘛诶？只有细后哥哥好活卡，识茶弹音乐，面啊长风水木，骨头也会过时诶。细后哥哥感觉小痛物骨叫都唔听来给活卡喂，鸡蛋都是做嘛诶耶。之后细后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眼前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鱼也成为了歌声，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位细后太太也可以遵守同医生呢。眼前几点都暗淡，但今都成了明年。奶奶，奶俺聪明，马爱冬天早上，给黑因为马爱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生聪明，我爱等小朋友渐渐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5: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有太世界。
1: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立派也可以有太套理。
3: 听众小朋友，二凤盖小朋友讲的一只聪明的细后哥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法，唔付诸行动，佮阿马阿都数位唔到的喎，吼。佮接定下来啊，吼，二凤盖小朋友和老太姐家讲一只故事啊，吼，要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出一天系个付诸行动，吓，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嘅力量哦。来去听二凤盖小朋友讲嘅逆功嘅力量。
4: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汗，兴奋地爬上去寝室，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天机一样钻到西瓜肚的寝室。还有一只泥工起起来讲，怪好说，那咱把鸡带转我看试哈。太家人都同意，鸡蛋用力推， 推不通。现在你工资好，怎么看他们太敢硬意，好来推西瓜，太敢独来推西瓜喂，还太推不通。三年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起来，但那树枝都被拗断了，西瓜还太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你工对你好讲。俺们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的师太爷你工把西瓜搬走时，你还要同意耶，挖走修走，又到你工爬挖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太里爷你工搬走时，最后几天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走时，几天再也不是什么东西吃。

0: 好，唐总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牙科综合卡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杨美淑堂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牙科综合卡，淑堂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两个杨视频小号，一个是闽南风，一个是两岸好生活。内底啊有真侪咱两岸旅游的资讯哦，和咱大开眼界科技，含加养生的知识，趣味的回忆哦，种种的哦，咱这好料物啊！要跟咱乡亲来分享，欢迎乡亲啊来收看捧场。那今仔日的节目吼，首先来关注资讯玻璃仔哦，了解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伫北京开幕，两岸嘉宾啊共同来讲科技创新，也佮有商业合作。第20届河洛文化研究会伫福建漳州啊来举办。也另外融合家园吼，咱来关注政府企业也佮学堂。是牵手来搭建创业的舞台，大青年伫个福建的厦门吼，真正为家己实现科创的理想啊来拍拼。也看见新大陆啊，咱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哦。国家林草局表示讲啊，咱国家正咧推动资源保护向历史分布区恢复的迁入拓展。那是讲有时间吼，咱也过来了解到，这新疆伊犁河谷341万的哦，咱这养殖的昆虫哦，来开启秋日的专场。那下边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过继续来开讲。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道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资讯玻璃仔，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互联、健康未来作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最近是伫北京开幕。两位嘉宾啊，共同来讲科技创新，也佮有产业合作。那这摆吼，全国政协副主席、台铭中央主席苏辉是致辞，伊讲啊，讲最近这几年啊，咱国家大陆吼深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产业科技重点领域是进入领跑成果涌现的新的阶段，也即个为加强两岸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希望两岸同胞紧紧地抓住咱发展的机遇，顺合作大势，坐到创新的链条，共同来结出共赢的成果，不断来壮大中华民族的经济。那北京市市长殷勇伫致辞的时阵也讲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的这成果转化场景啊，也够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那一批科技型大企，也够创新型大企团队，是伫北京来扎根，深入参加北京科技创新，也够产业升级，正做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呢，北京会持续来深化甲台湾方面的合作，为大企大胞伫北京发展来创造更加好的条件。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副主任彭庆温，伊是讲啊，伊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科技产

用服务，软体研发等领域的优势，深入对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和应用的场景，深化三学院的共同合作和创新，共同来写两岸深度融合、合理欢迎的新的篇章。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的理事长郭金龙是讲。讲大陆愈来愈完善的创新体系，为两岸协同创新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希望两岸的企业家紧紧地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升级，牵手共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来搭建好两岸创新的共同体。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的理事刘兆贤是讲啊。伊讲北京甲台湾吼，科技论坛已经是成做两岸科技创新甲经济经贸合作的重要的交流平台，也见证了真侪合作计划为概念的构想走向实际落地。那北京甲台湾啊，拢有家己的优势，应该讲着合作起来，以 AI 科技互联、生命健康等产业，唔限定讲创造正大的商业价值，而且来造福两岸民生福祉。那迄日呢，论坛啊也举办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名协判签约仪式等等。那根据了解呢，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啊，应该讲是一个正界规格悬，这个医疗智慧产业合作的论坛，也两岸中医药 AI 科技等对位啊。也会在未来产生更大的成果。

好，鄉親，歡迎回來，下面我們繼續來開講，我是熊仔，這就是神州之聲，用海道頂行。那下面我們目光啊，刷向福建，福建的漳州。就在最近第二十屆河洛文化研討會在福建漳州來舉行。那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啊，是河洛流芳景陽兩岸，由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主辦。来自北京、浙江、福建、河南等十四个省区，也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200多位的研究会理事，也有会员、专家是到阵来研讨河洛文化，而且共同来征集学术论文137篇，论文集中来展现当前河洛文化研究的前沿的水准。那在会议的时阵啊，12位专家学者是为了河洛文化群美甲万代认同深化建构，树立互联甲河洛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海洋文明视野下面的两岸协同创新，中华文明讲述，也佮有国际传播协同等等的议题，开展深入务实诶有成效的学术研讨。那教会嘉宾啊，也为了河洛文化的传承甲创新，万代文美讲员、祖祖文化、两岸传播等议题，来开展专项学术研讨，而且分组到各地来开展河洛文化、闽南文化的实地考察交流。也伫会议期间呢，专家学者也观看了漳州国家级的非遗级的展演，歌戏开张性王上。剪纸舞蹈、剪戏、金剪、莲藕表演，吉祥乾坤，轮番来上演，生动来展示河洛文化甲闽南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也充分来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对比。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谣是《永海家园》。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永和家园节目的时间。要来讲的是，伫最近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伫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的行路台科技诶科创基地来举办。那有30多名的华侨大学的台湾学生啊，是来到基地。近距离来感受厦门五里为大清大宝打造的创新创业的正好的条件。行路台科技基地吼，应该讲是联动高校资源，搭建起政企也个校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吸引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啊来到厦门来实习就业甲创业，伫前沿产业的赛道顶面啊来找到发展的机遇。那迄日呢，熊啊也是到现场去采访吼，啊，而且有真侪咱优秀的台湾青年啊，来分享家己的心得体会。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到店来听报道。
1: 一直以来，京路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2: 京路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1: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3: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京路台，感受到了这个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1: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4: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1: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就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1: 京路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5: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京路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他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 今天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金鹿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哦，简称啊叫做意见，对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啊来做出系统的部署。那过去呢，各类高效的这个评价标准啊，高度是有一寡无相的所在。哦，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也个学位授权点嘛，是正做主要的评价的指标。那这摆意见吼，是按过去安尼一个笑牛角度的这个传统的评价，这个惯性吼，构建高效分类评价机制。那应该按怎吼来引导高校来找准家己的这个定位，来分类推进高校的改革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2: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3: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4: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2: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研性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合道顶行。那看见新台两年，下面咱来关注一条，咱的生态保护。讲到朱鹮这款动物啊，这是国家一级的保护野生动物，予人叫做东方宝鸟，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的情况的指示的物种。那国家林草局吼是介绍讲啊，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檢查，而且有標示的這20隻朱鴻在甘肅省的這個天水池來放歸大自然，也這個是到哪位置，我們國朱鴻野化的放歸地點海拔地管的一個所在，為探索一嶺西段也有西北地區朱鴻整群恢復的這個辦法來積累經驗，對推動我們國家朱鴻重返歷史分布區，拓展野生的这个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啊，拢有真重要的意义。那这地吼，即摆来讲历史上啊，朱鴻不伫这地来生活着。那有一段时间啊就消失了。2023年啊，甘肃省是启动了这个项目，那伫这地吼设这个繁育基地，科学有特殊来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那到即满呢，即地朱鴻整群规模啊是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的群种啊，来打落了坚实的基础。那即摆的即个放归吼，伊的效果是安怎的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鴻，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鴻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鴻的成活率。
2: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鴻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1: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鴻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鴻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3: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鴻都已经配对好了。
1: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鴻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鴻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鴻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3: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鴻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鴻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鴻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0: 好，乡亲，欢迎回来，咱继续来开讲。咱讲立秋以后吼，新疆伊犁的这气温啊是慢慢的向低。那高山草原啊，这草吼拢黄起咯。那即地伊犁河谷341万只的这个昆雀吼，为天山的这深处这下牧场啊，即满吼，顺着牧道落山吼，来到秋天吼，这个。相应的环境来对，而且为即满要来过即个寒天啊，来做好准备。那即种由即个热天的牧场啊，转向秋天牧场的即个迁徙的过程，就予人叫做啊秋季转场。那伫伊犁即地呢，吼应该讲伊的即个降水也是真够丰富，也有美丽的即个空中的草原。一方面是知名的景区，也是重要的吼，咱讲即个。畜牧的基地，那最近这段时间吼，当地的牧民啊就陆续为生活了3个月的这个热天的牧场啊启程，沿着山间的牧道吼，一路啊是安尼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吼，最后赶到了100多公里以外，这秋天的牧场。那这个转场的过程是安怎的呢？咱的记者吼是到现场啊，而且吼。希望有跟咱的主持人啊来连线哦，来报道情况。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回顾一下。
1: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好多游客都喜欢干干净净的，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2: 这位美丽自信的女孩叫古丽夏提，2021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那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
2: 刚到店里不久，就来了游客。
1: 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特别出片，蓝色的，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特别出片。
2: 游客从阳，
3: 我觉得女孩非常热情，我喜欢颜值高的。而且他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2: 古丽夏提不仅经营旅拍服装店，一有空闲还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还会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古丽夏提说，游客喜欢新鲜的花样，他就得不断翻新。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套衣服啊，好多人喜欢，受欢迎的这套衣服啊，我准备订这套衣服啊。
2: 到中午的时候，古丽夏提换上工作服，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烤肉摊前，古丽夏提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
1: 羊肉串，羊肉串，帅哥美女们，还来跳黑子吗？姐姐来来来来来。
2: 临近傍晚，忙活了一天的古丽夏提收拾好店铺，又要赶到他们家位于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把羊赶回羊圈。古丽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的古丽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以前的那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那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2: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秋意渐浓，在那拉提草原上的牧民要开始秋季转场了。古丽夏提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转场做准备。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这两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畜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畜牧场。
2: 在草原长大的古丽夏提现在又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 变成了一个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4: 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出任夔州刺史。夔州是今天重庆奉节一带。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奉节，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4: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攻占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们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4: 《诗经》当中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也有披文拂仙的华美描绘。种桑养蚕、抽丝织绣早已成为了中国文化当中精致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6: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漆残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3: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新，
7: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6: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3: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8: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6: 复合碑文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 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之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精微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4: 披文服仙，立而不齐歇，这是屈原在《楚辞·招魂》当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的描述。楚文化充满着浪漫与奇诡的想象，楚国的丝绸艺术风格也具有天马行空的灵动和神秘。
3: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的巅峰景象。
6: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绮、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9: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6: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马山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9: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地反映它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6: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足后蹬，蓄力腾跃。

0: 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1: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墨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的呀。说那个楚王好细腰，那个老虎也是细腰，这老虎那个眼睛还是凤眼，单凤眼。
2: 在神话里，凤鸟被认为是楚人先祖祝融的化身。楚人崇凤，视凤鸟为至高的精神图腾。他们将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它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2: 马山一号楚墓丝绸上的凤鸟纹，其意义远不止于审美，它更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承载着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超越现实束缚的浪漫向往。凤鸟引颈长鸣，长尾飘逸，或穿行于云气之间，或伫立于花枝之上，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楚人将天地、神灵、生死融入丝线的结晶。学者推断，马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士阶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0: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艳荣：
4: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喻人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孔子被楚人揭誉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辞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2: 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而且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尤为奇特华丽的是一件浅黄绢面棉袍上的凤纹，凤鸟双足侧屈，双翅向上卷曲，不仅正面有一个头，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4: 在传统文化里，山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与神求子。我们再看富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2: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0: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5: 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他省略掉，因为他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

0: 烈气声声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哎，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啊，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 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他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他没有透视法，他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哎平面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
1: 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啊和表现方式。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 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涡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思虑之间呼吸生长。
0: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 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很多动势的，就涡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楚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
2: 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事情它是实际上面织出来的，所以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是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
4: 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锦以彩嵌交织出瑰丽纹样，是秦朝以前最为贵重的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织物，锦始终无法摆脱织机结构与经纬规律的束缚。然而，楚人却在这严谨的工艺框架当中极尽巧思，将浪漫的想象织进了每一寸锦缎之中。
5: 当多数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时， 南方的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的文化气质，悄然推动着丝绸艺术的发展。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2: 《竹枝词二首》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是今天重庆奉节一带。
1: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呢？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呢？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奉节县，希望在这里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走进重庆奉节，探寻其中的奥秘。
3: 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
4: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什么样的感觉呀？
5: 嘴角都是向上的，
4: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6: 对。
4: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6: 诗豪，
4: 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湖南常德。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3: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4: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
7: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4: 哪来的歌声啊？
5: 是他自己唱的吗？
8: 自己唱的还是
4: 听到
9: 别人的？
4: 对，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9: 山歌。
4: 什么样的山歌？
9: 夔州的山歌，
4: 它有名字。
10: 竹枝词。
3: 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11: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闻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子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呀叶儿呀。
3: 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11: 我们当地的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4: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11: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6: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11: 竹子叶儿青哟，
6: 竹子叶儿青哟，
11: 东边日出西边月，耶，
6: 东边有日出西边月，
11: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6: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4: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11: 它是一个衬词，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那个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3: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6: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
3: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书本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眉虽舞，以曲多为弦，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4: 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3: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八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八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4: 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8: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4: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8: 撒豆子的动作。
4: 哦，撒豆子，
10: 原来是撒豆子啊！
4: 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12: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啦，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4: 哦，挖地。
12: 对，
4: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是什么意思？
12: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子
8: 加油鼓励的那种，
12: 对，
4: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3: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书本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 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九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九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俗风情变为文人风雅，把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
2: 我们明白了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用心，正是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他在竹枝词二首当中写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语意双关的一句，古往今来令许多人疑惑，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我们继续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长江边，听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的讲述。
4: 长江江变了，很美吧？
6: 很美，
4: 好好看呀。我们想当年刘禹锡啊，他肯定也来看过咱们的江面。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杨柳青青
10: 江水平，
4: 那个平是什么意思？
13: 开阔。
4: 对，这也是一首民歌，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刚才听过它男女对唱，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哈。那里有个船啊、一个郎对吧，一个男生，他在那儿他唱了，然后这个女孩站在说我喝不喝，
10: 喝
4: 啊。他在思考，没有，他没有那么快、他在想，哎，这个男生他是在对着我唱吗？然后叫、东边日出，他就想了，说，哎，你看东边日出西边雨，
10: 到底唱不唱的
4: 啊？他到底是有情还无情？我到底是喝我还是不喝呢？刘禹锡可能站在旁边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太有趣了，我把它写进去。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场景记录下来了。那么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员才会去跟人民有这么多的互动？
13: 平和的，
4: 廉洁的，平易近人的，而且关爱百姓的，他跟百姓融为一片呢、完全打成一片。刘禹锡啊，当时在夔州当刺史当了3年，大家知道他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
13: 办学堂。
14: 办学堂。
4: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这当地啊没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进士。但是刘禹锡当了3年官以后，学堂办起来以后，走出去很多的进士。所以我们在听竹枝歌，我们在跳竹枝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友情，对啊，无情还是友情啊？落到友情是什么样的情？是人民之间那样一种欢乐融融的情，是刘禹锡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父母官，他对于人民的那种情。
2: 今天我们不仅了解到了竹枝词二首的创作故事，也感受到了诗人刘禹锡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热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没有沮丧，从不消沉，但是思乡之情难免。他在竹枝词二首当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河那披绿萝。河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便想到了家乡。
1: 然而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满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李中刘禹赛蛮神。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下竹枝词是一件让他十分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去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能够传唱天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节目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花丝镶嵌是一门传统的宫廷手工技艺，主要是

0: 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编织等工序制作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分掐、填、攒、焊、堆、垒、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1: 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到明代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花丝镶嵌有了更大发展，精品不断涌现，隐喻海内外。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仅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
1: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多难？赵春明是如何与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不解之缘的？接下来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聆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2: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3: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2: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3: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3: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2: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3: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2: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3: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2: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4: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3: 金丝翼扇冠

0: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0: 在金丝翼扇冠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顶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1: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码上，完了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0: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四十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棺的文物复制工作。
1: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小心谨慎。他说，我们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是他们把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顶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就请乡亲的到阵来听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英焕啊。以这个到个大陆来投资、来考察、来找军联作相关的一个故事。另外吼，台北何小辉啊，踮伫福建厦门，带着台北的这志愿团队啊，甲台湾的社区服务经验吼，用着到个在地这基层地理来亲近厝边头尾之间的这供应，咱请用心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另外，最近一款 AI 隐私分的这功能上线，翕落来吼，咱产生的这相片 AI 就会当主动来识别。是不是这种类来算应用一个功能，这个分吼敢算会准？咱请先到底来关注。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广东的梅州啊，这是台湾客家乡亲重要的组织队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英焕啊，组织广东梅州，伊吼怀着这个乡愁嘞，来到大陆来考察、来投资、来找军联作。伊表示讲啊，始终呢心怀祖国，唔盲讲啊，搁较侪即台湾的少年朋友啊，用伫国家大陆的发展的潮流内底。来，稍起咱请先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英焕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英焕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11: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啊、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啊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
10: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韩英焕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英焕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11: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啊一路开车呢，开了7-8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啊，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10: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英焕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11: 回到梅州的时候呢，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 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平野哪个地方人，很快的他就跟呢平野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野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个村里面啊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10: 韩盈焕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11: 因为呢祖辈们啊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啊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啊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今年肯定是很激动的。
10: 三十余年来，韩盈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途径。
11: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它是飞跃的进步啊，一日千里这样。我是91年就来了，所以我是亲眼见证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跨过海峡来到呢这个大陆来进行交流，作为中国人，作为呢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呢是希望早日统一，同时呢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更大的贡献。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去要来甲乡亲讲啊，台胞何小辉啊，踮伫福建厦门，带着台湾的志愿团队啊，甲台湾的社区服务的经验，用伫国家本地基层治理来深耕邻里公益，吼、厝边头尾这个公益。来，刷去咱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2: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1: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3: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讲说，哎，你过来呀、啊！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这样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1: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3: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1: 厦门市祥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4: 对，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让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1: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他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他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3: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阿辉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1: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3: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

0: 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1: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的这是两花斗三公。那真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吼、哦，现在咧秋天时啦，各位所在吼拢咧丰收。现在这个秋收咧，已经吼甲以前吼迄个敢是这个土地内底这个收成无同款，拢文路深度融合。丰收的这个果园呐，吼，这个田园呐，变成做热门的打卡地，特色特产呐，借着节庆呐、文路啦、电商的这个功德，销去到甲全国各个所在。所以吼，咱请用心的对着总台记者这个脚步，行入到甲各个所在丰收的现场，来了解啊，因安怎用好乡土资源，唔限定吼酒调好收成，又搁做好丰收经济这个文章。首先啊，咱请用心到甲山东青岛的这个冰岛市的大德山镇。这个所在吼，这个葡萄熟了，来，稍来去，咱请进到底来了解。
1: 秋风拂过大泽山路，眼下大泽山座座葡萄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丰收时刻。种植户刘桂平说，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露天葡萄实现提早上市。他们正忙着抢抓晴好天气，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2: 我们家一共有十亩葡萄地。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十天。现在市价一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1: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满足不同客群需求。当地葡萄新品种推广负责人王德言：
3: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入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1: 以节为媒，共庆丰收。眼下，当地第40届农旅大泽山葡萄节正在举办，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丰收季里，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们每年都会来吃葡萄的，在这葡萄架底下坐着吃点葡萄，吹吹风，心情比较好。另外，这边人也都比较热情，所以很开心。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以往旅游旺季，住宿接待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泽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6: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客参与感更强，停留时间更久。
1: 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大泽山葡萄目前种植面积约3.5万亩，拥有葡萄品种300多个，年产量达5000万公斤，鲜果产值约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壮大丰收经济，激活消费热情，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山水田园，尝甜美葡萄，住特色民宿，品厚重文化。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只甲乡亲的斗阵讲是葡萄的丰收，刷落去也要甲乡亲斗阵到甲河南零陵县这个所在吼，是中国苏梨、苏梨之乡。在对啊，以丰收季的活动作为一个转手吼，改良老果树啦，发展深加工，踮伫山顶也够山下斗阵来发力，甲这个苏梨做成做20亿的大产业。刷落去的时间，咱乡亲带着记者斗阵来了解。
8: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9: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8: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10: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11: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8: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12: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就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8: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咱拄只甲乡亲呢讲了一个来啊，其实哦，现在咧四川特有的这个水稻收割进入到个收官阶段，哦，这个稻蛙共生，稻啊含甲因这个所在吼叫做黑斑蛙，稻田伫这个所在咧生长，哦，这个一地双收的模式也迎来了丰收。所以啊，咱乡亲呢到底来了解吼，这个生态农业是安怎吼农户增收的这个路愈行啊愈宽。
14: 走进四川达州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稻蛙产业基地，连片稻田褪去青绿，金黄稻穗压弯稻杆，清风拂过，稻浪翻滚，稻香四溢。和普通稻田不同，这里四周加装防护网，一只只黑斑蛙在田间跳跃觅食。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一边收割水稻，一边按照订单捕捞成蛙。堰坝村党支部书记李想表示，今年稻蛙共生模式效益向好，给村集体带来了可观收益。
15: 今年气候比较适合养稻田蛙，比去年的产量多提升了1-2成，预计今年呢有接近80吨，包括我们的稻蛙米有7吨多，预计今年的收入300多万。
14: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人工养殖个体生长周期约6至7个月，一年可多季采收。蛙肉紧实，蛋白质含量高，是川渝地区制作紫姜蛙、馋嘴蛙、干锅蛙等特色菜品的优质原料。堰坝村稻田蛙集体经济负责人屈光树：
16: 前段时间呢，许多的收购商已经在给我们打电话了，需求量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现在的蛙猛产基本上能够达到2500斤到3000斤。
14: 这份好收成得益于稻蛙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黑斑蛙是稻田害虫的天然天敌，昼伏夜出，捕食稻飞虱、稻鸣虫等水稻主要害虫，可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蛙粪还能作为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茂密稻丛为黑斑蛙提供阴凉潮湿的栖息环境，稻护蛙、蛙肥田，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生态循环。达川区大堰镇党委副书记郭湘：
13: 我们依托稻蛙共生模式，引导农户发展生态立体农业，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下一步，我们还要延长产业链，

0: 拓展蛙类产品深加工，把一田双收的效益发挥得更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刷落去，咱前阵斗阵到甲西南的这个芬兰的林冲，这个所在吼是全国上界大只叫做澳洲坚果的这个正式的基地。当中呢，澳洲坚果吼，咱乡亲可能有一个更加大家熟悉的这个名，叫做夏威夷果。这支2025年的这一个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这个夏威夷果啊，是产自咱中国。现在呢，在地这个坚果迎来了集中采收，为采收运输到甲加工科技来助力。来，稍后去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讲啊，这碎碎一条这坚果安怎正做在地观众征收地补的这坚果子。
2: 白露一过，临沧永德县的坚果采收基地就热闹了起来。清晨的山间还带着薄雾，农户们已经扛着竹竿走进林间，抬头望去，一串串青皮坚果挂满枝头，竹竿轻轻一敲，饱满的坚果噼里啪啦落进筐里，采收下来的坚果再由无人机协助运下山。为确保每一颗坚果都成熟饱满，临沧市实行白露统一开采制度，坚决防止抢青。全市坚果加工企业也在白露节气后正式开秤收购青皮坚果。农户陈志岗：
3: 我家种了200亩坚果，去年收了30吨，今年预计在这个50吨到60吨。为了临沧坚果的那个品质，到这个白露节以后才开始下树。
2: 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种植基地山高坡陡，过去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如今有了这些科技手段，山间采收下来的坚果能够高效转运，快速运到加工车间。
4: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吊运200斤，相对于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天可以吊15到20多吨。
2: 丰收的喜悦还写在赛场上，当地同步开展坚果种植管护系列技能竞赛，来自各乡镇的选手同台较量，围绕坚果采摘、品种辨别、去皮取仁等项目比拼实操本领。在临沧镇康县，备受关注的坚果王评比现场人气火热，评委参照果形、果仁饱满度等指标优中选优，决出年度坚果王。镇康县坚果王获得者罗孝富：
5: 坚果坚持就必过，信心必须有，现在是相当的激动。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咱吼每一工感知的健康吼，现主席咧翕一张相片，得当了解最近的一款叫做 AI 饮食分的功能吼上线。拍下翕得来这残食的相片 ，AI 得当主动来识别是不是这种类算营养，也够力量吼，然后咧伊会拍分。相当有啊，讲每一顿这个饭吼，拢总有一个随身的这营养师。其实吼，加饭菜来翕相啦，算力量啦，无稀奇吼。市面顶头咧卖这 app 早的已经咧做，但是吼，更加新鲜的是讲啊，这一届这拍分的根据是中国营养学会这合理的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这膳食的标准。过去吼，专业机构咧用，现在咧 AI 改搬到普通人的这个碗前。好，安尼来讲吼，这个 AI 到底是安怎甲一顿饭来拍分的？这个分敢会准？刷落去咱奖金到底来了解？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4: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4: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 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对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5: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去还够淡薄时间吼，咱请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带着台湾学长凯凯，到个大陆各个所在来去旅游吼。凯凯咧伊细汉的时阵呢，是含个厝内人，到个大陆来生活。细汉的时阵吼，读册同款踮伫大陆，然后咧到个大学的时阵，伊转台湾去读册，选择含个两花事务相关的这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啊，又个一摆转到大陆来吃头路。最近这几年吼，伊哪食头路，哪踮伫大陆各个所在咧参观咧游赏，扫落去吼，咱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第一吼到底来行走浙江的小兴。
1: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 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啊，这个凯凯吼，这一路行落来，敢那亲像踮伫课本，还佮现实之间来回咧穿梭。囡仔时吼背过遐个文字啦，现在咧变成脚下面行的真实的这个石板路吼，叫伊慢慢的过过这个叫做乌篷船。凯凯还佮去甚物所在？咱继续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汉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
2: 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流云过。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一下行劝两岸茶夫妻王浩先同林丽，了解今日同心运营两岸茶叶品牌，把剃头的包到茶箱送到泰国南北的故事。让我们都来了解台腔金水上南京行业十个人，其他中医是一种哲学。好，以上你就去今日有蜜生番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王浩先生来自台湾南投。家中四代人以种茶为生，二零零七年呢，佢来到福建厦门参加一场茶会，结识了来自陈珠安溪的阿妹林丽。啊，佢喺茶商之间呢，也认识两岸情人，两阵人呢跨一海上的祖国，啊，携手盼着婚姻的殿堂。婚后喺台湾茶人生活时光，令两公婆呢，啊，萌生嚟爱把台湾好茶带到泰寮嘅乡头。王浩先生话：阿里山出产好多优质好茶，而希望你泰寮的朋友可以品味到一款来自宝岛的茶香。二零二一年，两公婆哈带定将出世几十年的小朋友，几家搬迁到厦门会场。当时你天上长长星星，记得你呢，闽粤的八福岛的互联网发展企业，创立属于自家茶叶品牌。在从业六号年两阵人分工密切，王浩先生从江先行乞讨钻研而天上运营，林丽你专注线下的市场拓展，上任你奔赴全国各地参加茶博会，依然爱跑几十场活动，今年还带领主播外出实体直播，啊，拍短视频，是品牌当之无愧的最佳推荐人。夫妻两公婆下同心运营两岸茶叶品牌，把剃头的包多茶香送到泰国南北，书写一段两岸融合发展的通年佳话。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下来去行圈一对两岸茶夫妻的故事。
7: 黄浩信来自台湾知名茶区南投，家族世代经营茶园。2007年，他来厦门参加朋友的茶聚，认识了同样来自茶乡的泉州安溪姑娘林丽。
8: 回去台湾就互相留那个联络资料嘛，然后就聊天聊天聊天，然后就慢慢的各个兴趣啊，这什么都是一样的，然后家里都是做茶的，好来慢慢的就结婚了。
9: 我们就是两岸一家亲，亲上更亲了。到了台湾，我也感觉好像在家乡，没有太大的区别。
7: 2008年，他们成婚，当时的网购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夫妻俩敏锐地捕捉到电商蓬勃发展的机遇，决定将祖传台湾茶品牌带到大陆，并创立新传香品牌，并于2012年在厦门海沧定居。此后，夫妻俩分工协作，黄浩信主攻线上运营，潜心钻研电商；林丽负责线下拓展，奔波于各地茶博会，一年跑几十场。
8: 台湾茶是很小众，像我们常常每年茶博会二十几场嘛，我们都会去推广，就是推广，然后推广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台湾茶，他就慢慢的要介绍，都要跟客户细心的来 来跟他说明，说明之后他可能买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慢慢的再回购，我们的回购还是蛮多的啦。
7: 如今新传香的产品线涵盖60-70个品种，主推东方美人、洞顶乌龙、梨山茶等台湾特色茶，与台湾200多家茶园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个季度黄浩信与林立都会回到台湾走访合作茶园，保证选品质量。
8: 像目前现在台湾的东方美人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像东方美人它必须有小绿伞叮咬，而且它要友善的环境，就是生态要非常好，小绿伞咬过茶叶之后在我们加工过，它就产生特殊的蜜香，它这个蜜香也很受大陆民众的喜爱。
7: 黄浩信说，历经10多年的深耕，新传香在大陆台湾茶领域不仅打开了市场，也树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他说，当初来到大陆收获了爱情，再次来大陆事业有成。当前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利民政策举措，更为他们夫妻俩追梦圆梦搭建起广阔的舞台。
8: 像我们年底的话也有到马来西亚参展，把中国茶带到全世界，让大家都喝得到中国茶。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提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来自台湾新北市的中医师金水祥，自2006年跨越海峡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一位八零后的台青，还带了从事中医十多年，今下在今六朝古都南京，用一条条良药同一次次脉诊、书写等属于自家两岸故事。佢认为脉诊是人体心血血管反应，也是佢看诊时下唔可以接受的疏通，同未来期望成功的方向。佢表示，中药文化是两岸交流国重要的载体，两岸应该互相交流学习，吸收空间。
1: 中医我觉得是一种哲学嘛，自然界的任何东西它都可以被利用，作为你调整的一个方式。一般人认为它就是针灸中药啊，这样子去认识它。我觉得可能是稍微狭隘了一点吧。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中医师金瑞祥，那我在这南京呢已经工作有大约12年的时间了。初中的时候就对中药非常有特别的印象，譬如说有些这个小吃，它这个卤味，它放的这个调味包，它就是这个四物汤底的那种。
2: 南京的机会还是我感觉比较多一点，台湾的氛围偏向养生类的吧，这边的话就是治病，在这边学习应该是能学到最纯粹的中医吧。
3: 我们平常这个接诊完病人之后呢，我们也会过来看一下这些经典的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我们看书的话，是结合他的这个案例，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实际的经验，然后去整体我们再做考量。
1: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脉诊这方面，就是望闻问切里面的脉诊。我跟着一位老中医，他跟病人切脉，切完他的脉之后，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你昨天是不是吃了什么食物？切完脉之后，他还可以说，你昨天是喝了多少酒？脉象真的能到这种，就是能够细致到这种程度。我现在主要的领域是在那个，可是偏向妇科一些。中医它就是一个维持中就平衡的状态。任何疾病我可能都会就是以这个为中心思想，去纠偏，或者说把它就调整出它这个最好的体质，平和的体质。我未来就是想往妇科，然后这个亚健康，有很多这个失眠啊或者情绪问题啊，这方面，然后我希望我能往这方面再努力一些，然后去帮这些患者解决问题，然后我希望成为这方面的更好的医师吧。
2: 我觉得中医文化也是两岸交流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看到大陆这边中医的15大规划，它会鼓励我们中西医结合去治疗疾病。台湾这边有很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台湾跟大陆都可以互相学习啊。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亲。
5: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6: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7: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8: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弄了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高能一秋先的西人家属和传播问题，本行做在天体物理当中帮人谜题。去年研究团队利用我的国家天观卫星从高海拔一秋先观察场建成的拉索的联合观察，可以靠距离地球大概4600光年的马冲山周围，发现了一条呢之前唔填本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的迷角，继续发现呢打破之前的认定哈，令到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迷角很样版本发现同确认呢。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应用版作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祖门的报道。
2: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3: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2: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2: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3: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2: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2: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4: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1: 继续发生改变之前太感应的哈，原来物重生风云当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不停粒子向各个方向卷缘扩散，而是能够沿热天方向传播几十光年，其中也会产生一种现象，而要为理解宇宙线的产生演变，给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呢。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2: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4: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2: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4: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2: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6: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叶，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八角在我的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前面呢是八角茴香，结果是你的气合果，每一只我的手成的角哈，就是一只独立的效果。最近你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家买到的香料，把自家买的八角数到你就是13只角哈，这一双家师傅你多送的角，但同时你多半要脱哈，唔可以食用。嘅八角到底要几只角哈？超过八只角，就系其他嘅要脱种嘛哈。同八角上头骨撑嘅要脱种，按用嚟去辨别。我哋一下来听下出乎何博士科普作者史源嘅介绍。
2: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3: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七到十一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九个角的或者十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2: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3: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3: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2: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

0: 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也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当时年纪小，我俩青梅竹

0: had a good night. So.
1: Huh?

0: Oh yeah.
1: 提供又要拍满整的。
2: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跟你讲。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讲到汉语，大家并不陌生，而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其诗文当中，人发天成以来神异，就有300多集。逆展而权，烈运狂澜，体态活泼，笑爱非众等等。 非常是吉利人生，非常是形容精妙，非常是描摹功巧，非常是讽刺辛辣啊等等。汉语你可以讲是最深藏、创造神意的古代文学家。啊，等于上生活当中哈，挂多的神意，就有可能是出自大智慧。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哈，千百年来汉语你也披书注目。 史实你太真，其实文史不退之衰，而透治天下之逆，中分人主之怒，而勇脱三军之势。嘅文韬总勇嘅诗诗，可以讲完美嘅概括了汉语嘅一生。但系你叫神不逢时，哈，命运你也系十分坎坷，一次次招数别开。
2: 无憾，一次次本乌界哈本变质，又一次次哈到切近当中。但无论哈几唔如意，今日都还是怪坚强，从来都唔点妥协。接下来呢，我哋一下通过中国人民太学高数郭树光来去行权汉语，了解一下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
3: 大家可能不知道。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局与吏部乃易得，三选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 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 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

是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四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一德。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九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两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应吏部试，还是折戟沉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啲啊，今日嘅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

0: 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1: 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出任夔州刺史，夔州是今天重庆奉节一带。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奉节。
0: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1: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各位听友，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攻占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们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1: 诗经当中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也有披文拂仙的华美描绘。种桑养蚕，抽丝织绣，早已成为了中国文化当中精致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3: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漆残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0: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4: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3: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0: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5: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3: 复合碑文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之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经纬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1: 披文拂仙，丽而不齐歇，这是屈原在《楚辞招魂》当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的描述。楚文化充满着浪漫与奇诡的想象，楚国的丝绸艺术风格也具有天马行空的灵动和神秘。
0: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的巅峰景象。
3: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绮、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6: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3: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马山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6: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的反映它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3: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足后蹬，蓄力腾跃，另一足前探，牢牢抓住下方一龙的脖梗。那龙挣扎欲逃，侧手显露紧张之态。凤鸟一翅挥击，正中上方一龙腰。此龙曲颈扬首，似在长啸；另一翅则扫向前方一虎，猛虎亦扬手张口。在这场龙凤虎大战中，凤鸟居于绝对主导，而龙与虎则处于被动，仿佛在它的威力下纷纷退避。
0: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4: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墓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的呀。说那个楚王好细腰，那个老虎也是细腰，这老虎那个眼睛还是凤眼，单凤眼。
3: 在神话里，凤鸟被认为是楚人先祖祝融的化身。楚人崇凤，视凤鸟为至高的精神图腾。他们将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6: 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它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3: 马山。

0: 学者推断，麻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士阶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1: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艳荣，
2: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御能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孔子被楚人揭誉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辞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0: 麻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而且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尤为奇特华丽的是一件浅黄绢面棉袍上的凤纹，凤鸟双足侧屈，双翅向上卷曲，不仅正面有一个头，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2: 在传统文化里，三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与神求子。我们再看腹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0: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1: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3: 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他省略掉，因为他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麋鹿，猎气生生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啊，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它没有透视法，它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啊和表现方式。
0: 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窝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丝缕之间呼吸生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
3: 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很多动式的，就窝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处。

0: 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
1: 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织锦它是织机上面织出来的，对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是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
4: 仅以彩线交织出瑰丽纹样，是秦朝以前最为贵重的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织物，锦始终无法摆脱织机结构与经纬规律的束缚。然而楚人却在这严谨的工艺框架当中极尽巧思，将浪漫的想象织进了每一寸锦缎之中。
2: 当多数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时，南方的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的文化气质悄然推动着丝绸艺术的发展。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心。这里是根脉中华。
1: 《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2: 《竹枝词二首》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是今天重庆奉节一带。
1: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呢？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呢？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奉节县，希望在这里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走进重庆奉节，探寻其中的奥秘。
3: 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
4: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什么样的感觉呀？
5: 嘴角都是向上的，
4: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6: 对。
4: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6: 诗豪。
4: 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
7: 湖南常德。
4: 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3: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陶谦述进士刘郎去后灾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4: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
7: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0: 哪来的歌声啊？
1: 是他自己唱的吗？
2: 自己唱的还是
0: 听到的？
3: 听到别人的。
0: 对，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文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4: 山歌。
0: 什么样的山歌？
4: 魁就的山歌，
0: 它有名字。
5: 竹枝子。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6: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文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子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叶叶儿芽子儿。
5: 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6: 我们当地的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0: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
6: 对。
0: 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6: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7: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6: 竹子叶儿青哟，
7: 竹子叶儿青哟，
6: 东边日出西边雨，耶，
7: 东边有日出西边雨，
6: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7: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0: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6: 它是一个衬词，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那个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5: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7: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
5: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书本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美虽舞，以曲多为弦。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0: 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5: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八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

0: 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1: 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2: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1: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2: 撒豆子的动作。
1: 哦，撒豆子，哦，要是撒豆子啊，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3: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啦，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1: 哦，挖地。
3: 对，
1: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子
2: 加油鼓励的那种，
3: 对，
1: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
4: 对。
0: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书本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九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九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族风情变为文人风雅，把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
5: 我们明白了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用心，这是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他在《竹枝词二首》当中写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语意双关的一句，古往今来令许多人疑惑，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我们继续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长江边，听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的讲述。
1: 长江江变了，很美吧？
6: 很美，
1: 好好看呀。我们想当年刘禹锡啊，他肯定也来看过咱们的江面。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杨柳青青
7: 江水平，
1: 那个平是什么意思？
8: 开阔。
1: 对，这是一首民歌，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刚才听过它男女对唱，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哈。那里有个船啊，一个郎，对吧，一个男生，他在那儿他唱了，然后这个女孩站在说，我喝不喝，他在思考，没有，他没有那么快，他在想，哎，这个男生他是在对着我唱吗？然后叫东边日出，他就想了，说，哎，你看东边日出西边雨，
4: 到底唱不唱呢？
1: 啊，他到底是有情还无情？我到底是喝我还是不喝呢？刘禹锡可能站在旁边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太有趣了，我把它写进去。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场景记录下来了。那么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员才会去跟人民有这么多的互动？
8: 平和的，
1: 廉洁的，平易近人的，而且关爱百姓的，他跟百姓融为一片呢，完全打成一片。刘禹锡啊，当时在夔州当刺史当了三年，大家知道他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
8: 办学堂。
9: 办学堂。
1: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这当地啊没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进士。但是刘禹锡当了三年官以后，学堂办起来以后，走出去很多的进士。所以我们在听竹枝歌，我们在跳竹枝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友情，对啊，无情还是友情啊？落到友情是什么样的情？是人民之间， 那样一种欢乐融融的情，是刘禹锡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父母官，他对于人民的那种情。
5: 今天我们不仅了解到了《竹枝词二首》的创作故事，也感受到了诗人刘禹锡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热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没有沮丧，从不消沉，但是思乡之情难免。他在《竹枝词二首》当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河那披绿萝。河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便想到了家乡。
4: 然而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满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李中刘禹赛蛮神。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下竹枝词，是一件让他十分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去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能够传唱天下。
6: 伙计们，来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节目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花丝镶嵌是一门传统的宫廷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编织等工序制作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分掐、填、攒、焊、堆、垒、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6: 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技艺出现，到明代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花丝镶嵌有了更大发展，精品不断涌现，隐喻海内外。
5: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仅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
6: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多难？赵春明是如何与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不解之缘的？接下来的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聆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7: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8: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7: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8: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8: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7: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8: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 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7: 那时候可惨了，就三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8: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易扇关的机会。
7: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3: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8: 金丝易扇关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7: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8: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7: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8: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7: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得，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8: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7: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就重新开始编。
8: 在金丝易扇关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顶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 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浓林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7: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啊。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8: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的文物复制工作。
7: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6: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小心谨慎。他说，我们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是他们把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曾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一起来探寻其中的奥秘。
8: 九月的新疆轮台香梨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邀您一块来品尝。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呢？
8: 带着这种疑问，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他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那接下来我们跟随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一起来探寻其中的奥秘。
9: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好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膝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其相无双，其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10: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个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个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疲倦。 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水全部就泼了。那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她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了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股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驴应无恙，
11: 当今世界殊。
9: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为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食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也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帝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宋玉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10: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然后又送走夕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12: 朝云峰。
10: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旦为朝云，暮为行云，就是他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9: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祖。高矣，险矣，林望远矣，广矣，朴矣，万物足矣，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真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其怪奇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祖，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10: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贞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11: 除却巫山不是云。
10: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12: 奇特？
10: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了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7: 巫山连绵的群峰，奔涌的长江，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而多雨又多雾的三峡气候，又为神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宋玉的笔下，巫山神女是那样变幻莫测。
8: 书本旅行团离开亭子，继续向上攀登。大家来到一处名为冠霞楼的观景平台，从这里看长江三峡，看巫山，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她的理想实现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的讲述。
10: 大江东去这种感觉，
12: 哇！
10: 其实巫山云雨它除了一个自然的风景、自然的云雨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赋予它很多的含义。因为云雨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
12: 缥缈，
10: 缥缈，看不见，摸不着，
12: 神秘
10: 啊，神秘。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云雨，它就应该是布施给巫峡大地，保佑巫峡大地的人民早日跟随楚襄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云雨它能够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它应该放到的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吧？我们人要生长要繁衍，那肯定离不开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我们种族的繁衍。
9: 后人常用巫山云雨代指男女之情，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应该另有深意。创作《高唐赋》之前，宋玉在朋友的推荐下，在楚襄王身边担任文学侍臣的职务。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如楚庄王时期那般强盛，而是江河日下。楚襄王听信谗言，使得朝中奸人横行，贤臣得不到重用。宋玉笔下的神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感受过诞生神女的奇特环境，书本旅行团一路下山，再次登船，继续寻访巫山神女的化身——神女峰。
13: 那写神女的诗是不是很多啊？
10: 当然了，从古至今，写巫山神女的那个诗词可以说浩若烟海，难以统计。神女文学的现象，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9: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采用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夸张的表达又带给人无限想象。

0: 因为崇山峻岭是楚国的军事的屏障，在我们读《高唐赋》的时候，它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山川的那种雄壮、秀美，实际上也写了森林里边的动物、植物、药材和江河里边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是一种资源啊，物质的资源。 更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什么？是我们大宁河上边的盐，所以楚人把巫山作为他们的物质的依靠、战略的依靠的这么一座山。宋玉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它非常之美，《神女》它既是个体的美。
1: 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的颓丧之势。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
2: 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舒奔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的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舒奔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
3: 陆游在《入书记》里说。
0: 神女是纤细、
3: 纤细、
0: 七窍、慢妙的身姿，
3: 对，那个小的，
4: 右边那个
0: 小小的，
4: 给你点个赞。
0: 纤细的、曼妙的，它就是神女。哦，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它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挺挺玉立的形象。
1: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
0: 但它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
1: 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
0: 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
1: 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 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宋玉在《高唐赋》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 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舒奔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

0: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2: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3: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4: 各位听友，九月的新疆轮台香梨熟了，袁静的梨园开园了。1999年，他开车第一次来到轮台，车陷泥坑，几个扛着农具的维吾尔族村民把他拉了出来。盐碱荒滩上，他和维吾尔族兄弟一起平地栽树，13年梨才终于香甜。如今荒滩长出了梨园，梨园里长出了一个家，村里的孩子都叫他袁妈妈。
5: 袁静说，新疆人骨子里就有一种执念，要让荒滩变绿洲。他说，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那么接下来请听专题，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6: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香梨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袁静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7: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块乐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6: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7: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6: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7: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6: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7: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6: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7: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一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 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6: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7: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6: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7: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6: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7: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6: 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7: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6: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7: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6: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7: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6: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合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7: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6: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7: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刨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一米多宽吧。然后头回地面和弄了买卖铁，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完全就是对我的一份责任。
8: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9: 嗯、啊，有有，开心说就是明年例子好好出来的时候太开心了，一个梨子掉下来我心疼得很。
6: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园境。
7: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6: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10: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的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7: 有一次塞米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11: 美滋真的。他是老板老篮子梯子。
6: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7: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这种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6: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7: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12: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6: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13: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1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5: 从一而终啊。
1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7: 我要你活下去。
18: 你死了我怎么活？
1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9: 还好嘛，
2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2: 丢了什么？
1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6: 生动越剧场。
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 斗

0: 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42集，分心特训。大师说要带唐三和宁荣荣单独训练，他们三个向树林深处走去，连柳二龙都没有跟来。走出几百米，大师在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停下。宁荣荣见状有些忐忑不安。
2: 大师，您要对我们进行什么特训？
1: 想起大师曾经的魔鬼训练，宁荣荣现在都还心有余悸呢。大师说，
3: 荣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七宝琉璃宗应该有一个名叫分心控制的技能，你现在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1: 宁荣荣显然愣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2: 我现在刚修炼到三窍于之心，勉强能够应用。
3: 这么说还只是最初级的阶段，我要对你进行的特训就是这方面的。
2: 啊，
3: 虽然大家今天战胜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很轻松，但他们绝对不代表高级魂师学院的普遍实力。现在小三和慕白的实力都已经暴露了，而未来你们要面对的对手只会越来越强大，而你那已经进化到九宝琉璃塔程度的武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未来你们想要拿到冠军，你的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大师，您是在夸奖我吗？
3: 我不是在夸奖你，而是在称赞你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以你现在的能力，还很难将武魂的威力发挥出来，在战斗中对团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1: 大师板起了脸，一旁的唐三有些奇怪地说，
4: 老师，蓉蓉已经四十级了，她的辅助能力也已经相当出色，可以同时在四项能力上对我们进行50%的增幅，那瞬间的爆发力几乎可以让我们提升一个档次。
3: 小三，你说的没错，蓉蓉现在是可以在四项能力上同时对你们进行50%的增幅，但是你问问蓉蓉，如果你们史莱克七怪一同出战，他同时对你们六个人进行这样的增幅，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5: 唐三疑惑地看向宁荣荣，宁荣荣此时的脸色却已经变了。
2: 大师，您怎么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的秘密？
3: 你不要忘了，我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也是上三宗之一。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秘密并不是那么隐秘，我知道也没什么稀奇。不但我知道，只要是强大的魂师几乎都知道这个奥秘。可尽管如此，七宝琉璃宗依旧是最强大的辅助系武魂家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5: 宁荣荣茫然地摇摇头，一旁的唐三也忍不住说，
4: 难道是因为您刚才说的分心控制吗？老师，您能不能说明白七宝琉璃塔武魂的秘密是什么？
5: 宁荣荣看向大师，大师点点头，
3: 没错，七宝琉璃塔之所以一直保持着第一辅助武魂的称号，固然和武魂本身有关，但更加重要的是这分心控制能力。魂力的提升固然重要，但这分心控制对你们七宝琉璃宗来说更加重要。如果我猜得不错，蓉蓉的父亲宁宗主在这分心控制能力上已经达到了七窍玲珑心的程度，我没说错吧？
5: 宁蓉蓉点点头，同时替唐三解除了心中的疑惑。
2: 我们七宝琉璃塔武魂的秘密在于魂力的消耗，魂力等级越高，魂环越多，这个弊病就表现得越明显。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同时对你们六个人进行全部四项50%的辅助，最多只能坚持3秒钟的时间。
5: 唐三大吃一惊，大师沉声说，
1: 我把蓉蓉单独叫出来，为的就是不让大家都听到这个秘密。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七宝琉璃塔虽然有强悍的辅助能力，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一名魂师的魂力是有限的，不论你的武魂有多么好，如果背后没有魂力支持，也无法起到足够的作用。七宝琉璃塔正是因为辅助能力太强，所以它对魂力的消耗极为恐怖。试问，蓉蓉以40级魂力就能够帮助你们6个人在4种属性上全部提升50%，那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如果能够长时间持续，那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吗？那天猎杀魂兽，蓉蓉对弗兰德、二龙他们进行辅助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你们今后的比赛中，蓉蓉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就很难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5: 唐三这才明白过来。
4: 老师，您所说的解决方法就是七宝琉璃宗的分心控制吗？
1: 没错，所谓分心控制，就是同时控制自己的不同魂技产生作用。这种控制之法对任何魂师都有用，对七宝琉璃宗的作用更是格外巨大。普通魂师都是魂技越强大，消耗的魂力就越多，而七宝琉璃宗不是这样，他们的不同魂技在同样等级的时候消耗的魂力是一样多的。简单来说，如果蓉蓉是20级的大魂师，他的两个魂技消耗的魂力就都是一。等他到了30级，3个魂技消耗的魂力依旧是相等的，但因为整体提升，消耗的魂力就都会变为2，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如果蓉蓉同时释放出所有的魂技进行辅助，对魂力的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别说是他，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很难承受这样程度的消耗。而分心控制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战斗过程中，每一名参战者需要的辅助并不相同。比如说，蓉蓉现在的4个魂技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只有魂力提升这一项，其他3种附加作用在你身上用处并不大，只会更多的消耗蓉蓉的魂力而已。慕白则需要的是攻击、防御、魂力的增幅，敏捷增幅并不重要。能够全部辅助固然好，但在魂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最关键的地方进行辅助，无疑能够将七宝琉璃塔的辅助能力完全挥发出来。据我所知，七宝琉璃宗的分心控制一共分为5个境界，分别是3窍玉之心、4窍恒之心、5窍散之心、6窍如意心和7窍玲珑心。每一个境界代表的意思是能够同时控制的魂技数量和同时释放的次数。像3窍玉之心，指的就是能够同时操纵3种魂技对3个目标进行精确辅助。4窍恒之心指的是同时操作4种魂技对4个目标进行辅助。在这种情况下，蓉蓉才能够做到我先前所说的程度，将最合适的辅助施加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5: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了唐三一眼之后继续说，
1: 对于普通魂师来说，分心控制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每一种魂技消耗的魂力不同，全部魂力加起来都未必能够将所有魂技释放一遍，因此这分心控制的修炼方法就渐渐失传了，只有七宝琉璃宗传承下来了。蓉蓉，我希望你能够在总决赛开始之前至少达到4窍恒之心的地步，这样你至少可以同时对4个人进行辅助，在不同的时候释放出不同的辅助魂技，这才是你七宝琉璃宗真正的奥义，明白了吗？
2: 宁蓉蓉吐了吐舌头，大师，您真厉害，您说的话几乎和我爸爸说过的一样。爸爸也告诉过我，想要真正发挥出七宝琉璃塔的作用，就必须刻苦修炼分心控制。可是这分心控制的修炼方法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且又那么枯燥，所以我……
1: 你是不是想说，其实你连3窍玉之心都没能完全掌握？
5: 宁荣荣俏脸一红，但还是点了点头，有些羞惭，不敢再看大师。大师轻叹一声：“
3: 荣荣，作为七宝琉璃宗直系传人，你拥有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此武魂，如果不珍惜，将来你一定会后悔。这分心控制，是你必须修炼的奥义，否则的话，就算你将来能够成为封号斗罗，也不会是一名合格的辅助魂师。你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吗？”
5: 大师后面的话说得很温和，但这种温和的语调反而令宁荣荣心中更加惭愧。他用力点点头：“
2: 嗯，大师您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努力修炼分心控制，争取早日达到四窍恒之心。”
5: 大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3: 虽然我不知道这分心控制修炼的法门，但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你记住，在今后进行技能辅助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吝啬的魂师，一点一滴的魂力也要尽可能去节约，把每一次辅助都做得恰到好处，不多一分不减一分。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的辅助能力也就走上正轨了。”
5: 宁荣荣将大师的话记在心里，虽然还不能完全领悟，但大师之前的这一番话让他充分认识到了分心控制这个能力的作用。大师轻叹一声，看向一旁的唐三：“
3: 我把小三叫过来其实是有私心的。分心控制对普通魂师没什么用，但对小三不一样，他是控制系魂师，而且还是双生武魂，新得到的魂技在尽可能的控制下，对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大。如果能够再掌握分心控制的方法，那么在战场上小三的控制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尤其是在拥有了第二武魂的魂技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荣荣，我不知道你们七宝琉璃宗的门规如何，但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话，你在修炼分心控制的时候，能否让小三和你一起修炼？”“
4: 老师。”
5: 唐三看向大师，有些急切地说：“
4: 这样不好，分心控制是七宝琉璃宗独门秘技，我怎么能学呢？”
5: 唐三是从唐门那个时代来的，对唐门的门户之见很清楚。唐门最高深的技能一向会视若珍宝，别说是交给外人，就算是有人想要觊觎，也立刻会遭到唐门不择手段的报复。“
2: 为什么不能学？三哥，你就和我一起练好了。这其实没什么的，大师说的对，分心控制技能原本就不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独有的，只是对我们七宝琉璃宗有用，所以才一直传承下来。何况你有恩于我们七宝琉璃宗，就算我爸爸在这儿也一定会同意的。”“
4: 可是这样一来……”“
2: 可是什么啊，三哥？你给我那朵仙品郁金香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我拒绝了吗？我没有，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成哥哥看待，哥哥给妹妹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拒绝啊？尽管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很珍贵，就算我知道我也一定会收的。现在也一样，我们史莱克七怪都是一家人，你对大家从来都很无私，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技能而已，如果你再拒绝的话，就是不把我当成妹妹看待了。”
1: 听着宁荣荣连珠炮一般的话，唐三顿时无言以对。这分心控制技能唐三当然有心要学，可这毕竟是人家宗门的秘技呀。不如这样吧，荣荣，你还是先问一下宁叔叔好了，宁叔叔说我可以学，我再和你一起修炼，你看怎么样？”“
2: 哼。”
1: 宁荣荣有些不满地撅起小嘴：“
2: 你还不相信我吗？爸爸肯定不会拒绝的。不过既然你坚持，那我还是去找找爸爸吧。”“
4: 哎哎，现在别去了，你也不知道宁叔叔在什么地方吗？”“
2: 放心好了，我能找到爸爸的，我们七宝琉璃宗怎么会没有联络的方法呢？大师，我先走了。”
1: 说完宁荣荣直接朝着树林外跑去。大师失笑：“
3: 这小丫头倒真是个急性子。小三，放心吧，既然我提出来，自然是料定宁宗主不会拒绝。 这分心控制技能对七宝琉璃宗虽然重要，但也不是不能外传的秘密。如果我猜得不错，宁风致巴不得让你学呢，这样一来你就欠下七宝琉璃宗一个人情了。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高瞻远瞩，不论是你还是你父亲都是他极为重视的对象。趁着蓉蓉去找他父亲，你跟我说说刚才宁风致找你都说些什么了。
5: 听大师这么一说，唐三心中才释然，当下将之前自己见到雪清河三人在一起所说的话详细地复述了一遍。听了唐三的复述，大师沉吟片刻之后才说，
3: 这位太子殿下的消息应该没有任何水分，能够打听到这么多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对于那件事，武魂殿可是全面封锁的。
5: 唐三急切地问，
4: 老师，那您知道什么消息吗？
5: 在大师面前，唐三完全不需要遮掩自己的情绪。大师摇摇头，
3: 我也不知道，但从理论上来讲，这位太子殿下给的消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的关键就在于那件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武魂殿为了那件东西竟倾巢而出，而又在没有得到这件东西的情况下铩羽而归，甚至竟赔上了一个教皇。
5: 唐三突然眼睛一亮，
4: 老师，您说会不会是魂骨呢？对于魂师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无疑就是魂环和魂骨了。魂环有专属性，不可剥夺，但魂骨可以。
5: 大师摇摇头，
3: 不，我认为不是。如果是魂骨的话，武魂殿不可能没有得手。你父亲虽然成为了封号斗罗，但也不可能与武魂殿相抗衡。要知道，武魂殿中除了教皇之外，还有至少五位封号斗罗。你父亲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不可能对付那么多强者。如果我猜得不错，武魂殿之所以没有继续执着于那件东西，不是因为那件东西损坏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作用。难道是一只魂兽吗？可魂兽的话，又怎么会和你父亲扯上关系呢？先不说能够被武魂殿看上的魂兽将会是多高的级别，但是魂兽与人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也不会和你父亲在一起。而你父亲更不可能为了一只魂兽不惜脱离宗门去得罪武魂殿的。
5: 大师的分析能力无疑是极强的，但听了他的分析，唐三更加糊涂了。那件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再见到父亲，他才有可能知道真相。宁荣荣去的时间并不长，半个时辰之后他就兴冲冲地跑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2: 三哥，给你看。我就说嘛，爸爸肯定会同意的。
5: 信的内容很简单，只见上面写着，
3: 小三，分心控制并非什么秘技，如果有用，你大可跟蓉蓉一起练习。你对七宝琉璃宗的帮助又岂是这小小的技能能比的？宁风致。
5: 虽然只有简单的一段话，唐三也明知道宁风致这样说有几分笼络自己的意思，但他还是感到暖融融的，心里很受用。不管怎么说，宁风致是一宗之主，也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就这样，从下午开始，唐三和宁荣荣一同修炼起这个技能来了。分心控制的修炼方法并不复杂，不同魂师修炼的方式当然也不同。宁荣荣的修炼方式就是不断地将自己不同的技能释放出来，每一种技能释放的速度、时间都要区别开来，并且尽可能做到准确，收发自如。此时宁荣荣同时释放三种技能，开始修炼最基础的三窍玉之心。距离大赛开始已经过去了两天，所有魂师学院都完成了第一轮的预选赛。毫无疑问，在这28支魂师队伍当中，最倒霉的就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虽然他们有治疗系魂师疗伤，但之前受的伤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痊愈的，要想从预选赛中出现已经不太可能了。连主力的实力都这么普通，更别说他们的替补队员了。今天 即将进行的是第二轮预选赛。

0: 当史莱克七怪等人来到天斗大斗魂场外面的时候，立刻得到了不同的待遇。聚集在大斗魂场外准备入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那一身绿色的装扮时，自觉地闪开了一条通道。议论声虽有，但是比上次的要小很多。那些让人感觉芒刺在背的眼神几乎消失了，更多的是敬畏的眼神。在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史莱克学院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那场战斗的时间很短暂，但史莱克学院出战的七个人展现出的疯狂爆发力和攻击手段，无不令观众心惊摇曳。史莱克学院展现出的实力，令这些观众再也不敢小看这支身穿奇葩队服的队伍了。两名四十级魂师的出现，已经让他们成为了预选赛出现的热门学院。
1: 弗兰德今天可没有先留号，反而是换上了一身和学员们一样的队服，走在最前面。他昂首阔步，一脸的春风得意。虽然没有观众的嘲笑，但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依旧低着头。没错，他们是用实力向观众证明了自己，只是现在他们队服背上的字儿又换新的了。由于史莱克学院在第一轮比赛中的完美表现，再加上弗兰德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广告赞助商。这一次是一家卖上等花露的商家，据说整个天斗帝国一半的花露生意都是这家做的。花露是从鲜花中提取汁液，经过一定配比合成，掺入洗澡水中使用，能够让人在洗澡之后身上带着相应的香味，深受女性喜爱。无论是贵族家的女子还是普通平民女子，都对花露没有任何免疫力。当然，女子们购买的花露档次是不一样的。此时史莱克众人穿的队服背后的字儿变成了魅力万丈，奇香花露，洗洗更健康。在看到新队服的时候，史莱克七怪都有一头撞死的想法。只有马红俊比较赞同弗兰德的做法，他安慰众人：至少老师没给咱们找一个卖马桶的商家嘛，不然我们就真的不用出门了，是不是？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开始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文艺专题节目胡德夫，我用我的歌探望祖国的土地。
9: 这是我一辈子想走的路，哎，以前是有一个游子回家的一个路，走着走着。
10: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
9: 那么我现在回到家，发现到哇，这个家里的地这么大，我也是要走着走着就看，我会一边走着一边唱的，我知道走的会越来越舒服，歌唱的会越来越大声，用我最舒服的方式去唱。
10: 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匆匆匆匆。

0: 匆匆。
1: 儿童相见恨晚。

年近八旬，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胡德夫，却加快了行走两岸的步伐，举办匆匆五十年个人音乐会，参加多场大陆音乐节、电影节、综艺节目、话剧舞台，亦留下他的身影，登上总台春晚、秋晚等大型晚会演唱，以最真诚质朴的歌声让两岸乐迷团聚在一起。这件事，胡德夫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0: 上世纪70年代，以胡德夫、杨贤、李双泽三人为代表发起的台湾民歌运动，对华语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涌现了很多饱含乡愁的佳作，由李双泽和蒋勋创作，胡德夫和杨祖君演唱的《少年中国》便是代表。
1: 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是李双泽去世的时候，我们在抽屉里面发现到他有留下这首歌了。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震撼的。台湾那个时候的情势啊，对创作不是很开放的，但是他愿意在那个时代里面颂赞大地的人民是那样子颂赞的。他说：“古老的中国，啊，他没有老师，他的老师是大地的人民；没有学校，他的学校是大地的山川。”哎，这个东西让我起了很大的那种遐想，然后那种期待，我有一天能够去走一走，去看一看我在历史上看到过的人的后代，同胞兄弟，我可以去踏一踏这个他所谓说的这个大的学校，就是我们的江山土地。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去唱的。

0: 你从哪里来？在胡德夫的心中，作为歌者，你得用歌声告诉听众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他彼时充满遐想与期待地唱着，我们隔着窈窕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的情感来源，也赋予了他完全共情于大陆音乐人优秀创作的本能。
1: 突然间，朋友带来一个碟子给我听，崔健的《一无所有》。哇，我那个感觉是，虽然是他的创作，但是就很像我在唱我们卑南族的美丽的稻穗一样。在他的韵律里面，隐约可以看到黄土高原啊，西北啊，那种那个民族的那种声调在，那个就是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样子，带着民歌的元素在里面。我问你玩了很久，你几时赶我走，可是你总是笑我是一无所有。

0: 2006年，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包含崔健在内的众多大陆知名音乐人汇聚，只为现场聆听他的歌声。这是胡德夫来大陆开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之后的20年间，不用再隔着窈窕的山河，胡德夫一路走一路唱，在心之向往的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
1: 最远西边我到了新疆了，我也去了十二版纳，听他们的歌，看他们的舞。

0: 听到那个黄河边的这个野孩子唱着他们的调，听到许许多多的这个巷弄里面在唱自己的歌。我还有一些方面没有去，我要往北方去了，我要去听听东北新安岭的歌，长白山的歌，蒙古。蒙古的歌是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听到，胡麦啊，马头琴啊，这些东西，那是非常非常精彩。年轻的时候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听到这么丰盛的歌一起这样走过来的。
1: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影响去掉

0: 正如胡德夫在《最最遥远的路》中唱的一样，走过最最遥远的路程，才能找到自己的门和自己的人。这些年在往来两岸的路程中，他不断打开一扇扇门，充分感受到祖国的雄伟和辽阔。他以歌会友，也用心体悟大陆音乐人的乡愁。
1: 总体的印象是觉得这个人才很多，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很认真在，不管他是歌者也好，他是写手也好，就从老周吧，周云鹏吧，万晓利那个时代，张楚他们，一直到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知道怎么在他身边找元素，写什么东西出来。而他们的乡愁不拘于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乡愁，他们乡愁也很大，也很多，从城市到城市，或者在城市的一角到一角，他们都写得出来，唱得出来。
0: 路越走越近，人越走越亲。从台湾来到大陆，一如当年从小山谷去到台北，胡德夫以完全敞开的心去融入遇见的风景和人群，这也让他与大陆音乐人之间有了暖心的情感交互，比如成为大陆民谣音乐人马迪的老爹。
1: 我居然决定要走这个大地，边走边唱，我不可能只去老年人那一堆人，我就是要跟孩子们，跟所有看到的年轻人，我希望我有这个机会。后来我发现到上天给我这个机会，对，所以像马迪这个，我在云南看到他的那一个大的一个演唱会，很多歌手来，我不会因为他们年轻我躲到帐篷里面，然后等到我该我的时候我出来唱，唱一唱我觉得有隔阂我不说话，不会的，我会走上去的，跟他们聊聊天，或者他们才知道我是胡德夫啊。那么马迪也不是因为他是马迪我去认识他，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个谈话蛮有趣的，一认识他就认识他的朋友们。

0: 说不完的一场梦。
1: 跟他越聊天，我越发现到他的说话的口吻跟那个表情还有一点点像我儿子。我就跟他说这是我儿子，他看看也有点像，所以我说那我是你爹了啊，老爹了。他说是。然后我们就做父子了，到北京的带我去看他以前在工作的那个酒吧啦，那个小咖啡厅啊，去探访那些地方，带我走走胡同，他特别了解。

1974年写下自己第一首音乐作品《牛背上的小孩》的胡德夫，一定不曾想过有一天能与自己在大陆的儿子共同演唱这首歌。牛背上的小孩如今虽已眉发雪白，但他心中依然住着那个纯真的少年。所以当他与大陆00后歌手马嘉祺合作演唱《奉献》时，我们仿佛听见了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

0: 其实我也很少自己在唱奉献这个东西啊。这个安排跟马嘉祺唱的那一次，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在跟马嘉祺唱的时候，在台上那样对孩子问我能够奉献什么给你啊，那孩子问爹娘我能奉献给你。看过那么多事，走过那么多路以后，其实我们应该想想，除了追求什么或者去收受过什么，去想到怎么给出去的那种感觉，透过歌那个印象是非常深的。
1: 把歌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

0: 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1: 以音乐连接两岸是胡德夫的心愿，也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做的事，这何尝不是一种奉献。但他总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他手边的事，哪怕年事已高，也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2: 没有东西像歌这么样的平和，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从歌里面告诉我们，可以有爱的，可以平和的，我们是一家人，本来就是兄弟姐妹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不但要从歌里面想去表达，我也想从我的接触每一个人去让他感受到这个东西。我知道既然大地是学校，人民是老师，我也可以从里面吸取到很多的东西，变成我心里面的宁静，变成我心里面的这些养分。我用我的足迹，我用我的歌探望祖国的土地，走在这个土地上面，让我感觉到土地之大啊，居然是给我这么大一片的地方可以唱。夫可以无憾。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牛奶咖啡的歌曲不仅是清新文艺的，而且作品表达的内容充满着正能量。开场分享的这首《胜利之光》带给所有人健康活力、简单乐观、积极向上的听觉感受，也是让我们对美好未来产生无限的向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演唱《聚光》。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一首充满力量和希望的励志歌曲，歌手周深用充满细节和层次的演唱告诉我们，要始终记得照顾好我们应该好好去爱的自己，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要朝着光的方向充满希望勇敢前进。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唯一的光》。

歌曲《追光者》的演唱当中，岑宁儿温暖且治愈的嗓音诠释出爱情最纯真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对青春往事的回忆。当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能够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马上要送出的是胡夏的演唱《借光》。

0: 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呢，也是很适当的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波波组合演唱的《光荣》。

每一天都是新的契机，每一天你的人生都可以开始新的篇章。莫文蔚温情演唱《如初之光》，用歌声陪伴我们回首过往，更鼓舞我们不忘初心，心怀希望地继续向前。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勇敢逐梦，一起追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亚东的作曲搭配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点亮梦想》完美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要听到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

歌曲《大梦想家》节奏非常的轻快，歌词也是直观明了。TFBOYS 的演唱充满青春气息，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歌曲也展现了对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寻。继续来听鞠婧祎的演唱《梦的旅行》。

歌手韩安旭在《梦该勇敢去想》里坚定地唱道，要相信不后退。这首饱含着追梦力量的歌曲也是给正在梦想之路上奔跑的人们最好的礼物了。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追梦时光》。

0: 歌曲最初的梦想是一首流行励志音乐作品，以非常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范玮琪用坚定的演唱告诉我们，要坚定追梦，脚踏实地地走自己想走的路，就一定会越过荆棘，到达成功的彼岸。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继续与各位来分享音乐主题，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焦麦琪的演唱《以梦为马》。

张涵运用干净甜美的嗓音把这首《一人一梦》诠释得充满青春活力。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所有人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和亮点。继续要送出杨培安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歌曲《星梦之光》除了由 SNH48 演唱，歌词也是来自组合成员吴彦文的创作，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语或者是修饰哈，却能够触动听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整首歌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心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便经历迷惘和感伤，只要怀揣梦想和希望，终将梦想成真。继续要送出孙楠的演唱《快乐梦想》，一起来听。

爱就该不断追寻，青春就该永不服输。歌曲《星梦之路》当中，赖美云用活力满满的歌声唤醒所有人心中的向往，即刻出发，一起奔赴更加闪耀的未来。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的演唱《我的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7: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雅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5: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5: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5: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栋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港》，我是蕾蕾。咱厝上车港，每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阮也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日咱厝上车港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分享的是蕾蕾的译文笔记，今日要来讲的是动画电影《八仙》北仙的东方正义，跟咱这几年中国的漫威的新发展。第二部分据说，我那是要来分享八仙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吼，要讲到荷兰的地球。这个月头几日开学的时阵啦，因用八仙的元素也融入到第一课，用传统的文化，让囡仔更加好的进入到新的学期。据说的第二个话题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电影咧也带动起新的吼这种文化旅游的新消费，是怎样一回事？伫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两岸的艺文生活指南，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四川的博物馆这个永乐宫的特点吼，内底咧有真侪甲电影《八仙》同款的同款文化打卡点。那第二个话题咧，要讲到第十一届分第二十一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吼、哦，要伫个福建的厦门来举行。那即卖咧，即个会徽，吼、哦，就是即个标题叫做“一路高飞”，路咧是厦门的即个简称，吼、哦，白路的路，吼、哦，一路高飞，吼、哦，伫个法国的巴黎已经正式的揭晓了。那好，刷落去先来听一条歌曲，等等下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刷落去要来听的，就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过海》，由王鹤野跟黄龄来演唱。刷落去先来听歌，等等下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开讲，咱即卖上夯的这部电影《八仙》。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再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刷落去进入到蕾蕾的译文笔记，哈，今天你要来讲的就是最近真热门的一部动画电影，哈，《八仙》八仙。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古老传说，以动画电影的形式重现荧幕。2026年暑期档的《八仙》并未复刻传统神话中的仙风道骨、神通广大的刻板印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八位凡人成仙前的市井岁月，用一场啼笑皆非又热血滚烫的冒险，重新解构了中华文化中的情意内核，也为近年来中国动画的崛起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影片最感人的改编在于将八仙从云端拉回人间，让情义二字在凡人的挣扎与坚守中落地生根。传统叙事里的八仙是得道高人的集合体，而电影中的他们各有私心，各怀软肋。钟离权是被仙界放逐的浪子，吕洞宾是背负过往的冷面剑客，铁拐李是毒舌市井人物，曹国舅是自带牛马气质的皇亲国戚，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假扮神仙盗取宝物，起初不过是为了安身立命的私欲。但随着剧情推进，当苍生遭遇危难，这群散沙般的凡人逐渐凝聚成团，彼此托底，共赴险境，诠释了散是微光，聚是烈焰的团队情谊。这种情谊并非简单的江湖义气，而是中华文化中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道义传承。钟离权年少时违抗天规，降雨救人，被逐出师门，却坚守本心。他的善良影响了吕洞宾，让吕洞宾立志行侠仗义，而吕洞宾的坚守又感召了少年何仙姑，让正义的火种代代传递。影片没有塑造天生的英雄，而是展现了凡人之间善意的接力。正因为会流血会疼，才懂人间疾苦，正因为彼此扶持，才能在绝境中迸发力量。这种先有人性后有神性的设定，让中华文化中济世渡人的情谊内核摆脱了高高在上的说教，变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精神共鸣。八仙对传说内核的重构，打破了苦修历劫飞升成仙的传统范式，赋予古老传说以当代生命力。八仙传说的魅力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法力无边，而是他们代表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芸芸众生，是民间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精神符号。影片精准抓住了这一内核，将八仙的标准从天庭册封转为内心蜕变，提出世上本没有高悬于天的神明，而只有在苍生需要时选择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样核心的利益。影片中蓬莱仙境被重构为人神混居的超一线城市，神仙需打卡上班完成香火 KPI， 这种职场化的隐喻消解了仙界的神秘感，却拉近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而八仙最终并非靠神通法术战胜强敌，而是凭借凡人的智慧、团结与悲悯之心，用各显所长的协作取代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诠释了东方文化中和和共生的智慧。这种改编没有颠覆济世渡人、坚守正义的核心正向价值观，反而让千年传说与当代人的精神诉求产生了深度连接。平凡从不等于渺小，每个坚守本心、勇于担当的平凡人都能修成自己的仙。八仙的成功并不是个例，而是近年来中国动漫崛起浪潮中一个缩影。从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 9.57 亿票房打破国产动画天花板，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
以 50.35 亿元票房刷新纪录。再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151.87 亿元票房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中国动画十年时间完成了从零星突围到全面开花的蜕变。2025年，国产动画片票房达到 252.07 亿元，占全年总票房的 48.63%，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动画电影已从助势变成救势的重要力量。这一崛起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深度融合。大鱼海棠用福建土楼营造东方美学奇观，长安三万里以唐诗为纽带串联盛唐文人风骨，浪浪山小妖怪借小妖视角隐喻当代职场困境，而八仙则以凡人视角重构神话，让传统文化 IP 摆脱了低幼化、说教化的标签，成为全年龄段观众都能共情的文化载体。同时，中国动画的工业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哪吒之魔童闹海》集合138家企业协同制作，粒子水墨等技术创造出独属于东方的视觉美学，让中国动画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与好莱坞抗衡的底气。八仙用一场凡人的冒险告诉我们，真正的神性不在九天仙界，而在市井人间的温情正义。真正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复刻，而是让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当八仙的身影从传说中走来，带着凡人的烟火气与担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荧幕上的生动绽放。

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咱继续来开讲这部《八仙》。好，蕾蕾看了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八仙》所唤起的文化共鸣，并未止步于大陆的院线。尽管受限于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影每年仅十部的配额抽签制度，该片至今未在台湾地区正式公映，但《八仙》的传说早已随

变，但第一次看到他们以凡人的身份在荧幕上挣扎成长，那种感受完全不同。原来神仙也曾和我们一样渺小，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这种凡人成仙的叙事逻辑，恰恰击中了台湾民间信仰中最朴素的精神内核。神明并非天生高贵，而是因德行与担当被百姓铭记。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八仙的热映延续了近年来大陆动画电影在台湾引发的文化追寻热潮。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虽同样未在台湾地区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高度关注。许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曾用五个好总结大陆动画电影的观感：剧情好、亲情好、友情好、科技好、配音好，并指出其中有人类共通的情感连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与外显。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仪也表示，两岸共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中国神话宇宙，不仅能在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实现巨大经济利益，还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这种跨越海峡的文化共振，恰恰印证了八仙最核心的主题“情义”二字的力量。影片中八仙从各自为政到生死相托的蜕变，与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根与故土的共同眷恋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正如一位台湾观众所言，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不用过多解释，一看就懂。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乡愁与情怀是很难复刻的。当八仙的身影从荧幕走向海峡两岸庙宇街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血脉中那条割不断的纽带，同文同种，情意相通。好，各位听友，多加保持的就是咱厝上家讲蕾蕾译文笔记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就能听到咯。接下去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是一个仙》，由马涛演唱。等等来，咱进入到据说，赶快要来讲电影《八仙》周边的趣味代志。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进入到据说的单元。首先要来看荷兰的地州，日头光，听到囡仔在遐读册。那开学的第一天，在荷兰省的实验学堂的正东小学。内当小学先生为囡仔策划一个真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因甲八仙过海的古早传说，请入到课堂内底，用传统的文化为囡仔来种了勇敢、善良、甲协作的种子。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开学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正东小学布置一新，校园里随处可见八仙元素的装饰。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暖心的迎亲仪式。
2: 我感觉这里面的校园很漂亮，老师也很亲切。我的愿望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玩耍一起学习。
3: 特别渴望孩子能够在这儿养成好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开心快乐，度过他小学的每一天的快乐时光。
1: 走进教室，各班的特色主题班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师们把八仙过海民俗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在认识八位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角色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闪光点，把八仙勇敢担当、团结协作、善良守信的美好品质，转化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密码。
4: 开学第一课，老师讲了八仙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想学习里边的吕洞宾，他有坚强善良的品质。
5: 我希望改掉我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很喜欢艺术，新的学期我要在艺术方面拿到更多的奖项。
1: 河南省实验学校正东小学生活指导中心主任霍志斌介绍，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学校以此为契机，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题融入开学典礼，让德育教育趣味化、具象化。
6: 因为八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就代表着八种优秀、朴素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在新的学期呢，帮助孩子们的习惯的养成，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以及学校的德育工作，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好，歌声要欢迎继续倒转来，拄仔才听到的也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的明月必须高悬》，好、哦、是一个 AI 歌手 Cyber 来演唱的。上来，咱来讲到这部动画片，哈、哦，即卖真热门，哈、哦，伊也带动起一个相关的旅游景点，哈、哦，包括一个山东的蓬莱、山西的大同、四川的成都，种种的遮所在，变作真侪游客咧，看了电影，佮想要去相关的对应的所在来去拍卡。那这种电影加文旅的这个形式，为怎伫个八仙的这部电影诶展现个遮尔好？咱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3: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4: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

0: 的创作。
1: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宪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2: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3: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4: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5: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6: 好，各位听友，多谢报纸，就是咱厝上家港据说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港，等于听到咯。再来继续来听许茹芸的《泪海》。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刷落来就进入到《两岸译文生活指南》《两岸译文生活指南》。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讲真侪真侪伊的这个艺术的来源吼，拢是山西的这个永乐宫，真侪这个名场面吼，拢甲这个所在有关系。那这个四川的博物馆呢，好，现在也杀出一个叫做关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永乐宫的建筑艺术跟传承，这样的一个特点，吸引很多观众来拍卡，大家都想要有这个神仙同款。那这文物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听报道。
1: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
2: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 电影当中的这个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2: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啊，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他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2: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3: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4: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好，各位听友，听了这个毛不易的不燃药，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两化艺文生活指南的第二部分，咱同款，咱要来看的福建厦门的这个消息，讲11月30号到12月5号，这几日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1届的这个常会，要伫个福建厦门来举办。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委大会头一遍伫大陆举办。经过偌久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吼，就伫个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来召开。那在发布会上面呢，也推出这届的这个大会的 logo 和徽章，就是叫做一路高飞，路呢是鹭岛的路，就是厦门的简称，吼，白鹭的鹭，一路高飞。那这边的会议也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185个缔约国，吼，代表来通报大会的筹备的进展。那根据了解呢，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一遍伫咱国家来举办这个大会，也会当讲是福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承办的上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政府之间的组织活动之一。那按照往届的这个规模，到时阵呢，差不多有120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嘉宾，吼，1500人左右会来参会。大会呢，会包括委员会全体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非政府组织会议、开幕式、新闻发布会、甲商品会种种。那到时阵会议也会评审甲发布新的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报纸，就是咱厝上正讲两化艺文生活指南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能听到咯。那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汪菲的《飞得更高》。希望厦门这座城市会用得到新的这个国际大会议，飞啊更加高。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逐天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在资讯报理赛当中讲到万代的很多交流活动，会讲到三明的台胞在泰宁吼。要来过中秋甲国庆，那阁有伫个德惠吼，两岸合作个头一条即个原创歌曲吼正式个发布。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伫个厦门个即个梧桐码头吼，有一位代表吼来为大家服务吼，伊个消息地址叫做梧桐码头 B7 吼。那伊到底是来服务啥物内容？咱伫个节目当中再来讲吼。那个会伫永和家园讲到最近来去江苏吼，采访到真侪伫个江苏诶，即个苏州南京发展甲真好诶台湾少年人。好，那伫个节目当中也甲听友来开讲吼，要讲到一位叫做熊星传诶台胞朋友，伊讲苏州也是真包容，是台青发展诶真好诶选择。那今仔日看见新材料，会伫个即个浙江的温岭吼，要来讲到一群人吼、做即种公益活动的吼，即、个心得甲因的故事。那搁会讲到中国头一架即种具身智能吼、受力地铁，而即个列车伫个德国的柏林吼、正式的亮相。最后一回书伫个节目当中也好好来开讲。上了机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听资讯报你知的好消息。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今日资讯报你知，首先来讲三名的消息。经过偌久，2026年相亲相爱一家人，台胞中秋国庆联谊活动伫福建三明的泰宁举行。搭伫三明的台商、台湾先生、两花婚姻家庭的代表，含甲来自台湾岛内的台胞，拢共有40多人斗阵伫个即个泰宁。那活动当中咧，台胞是伫个即个三明的耕读里家即个景区，吼、哦、来感受所在的即种度假的氛围，而且佮体验了泰宁的即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纵边即个奇迹。那也伫个食咧，食料理、品茶，吼、哦，感受食的慢生活，哈、哦，佮伫个即个丹霞地貌，吼、哦，内底来拍即种养生八段锦，哈、哦，来感受即种山水当中的即种人文气息，哈、哦。那上时咧，其实即个耕读里家也是万代乡间乡村的一个行动的案例，吼、哦，所以因拿来食来感受台湾青年伫遮发展的即个故事。那台胞咧拢表示讲，这边的这个活动真丰富，唔限定是感受到泰宁的这种生态环境哈，这种山水，这种自然风光，也体验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宿，好，跟两花这个温馨斗阵的吼这种气氛。

0: 所以咱要来讲到这个两岸信军文化交流。那这个活动是伫个福州的英台来举行。那这关是2026年海峡两岸信军文化交流英台活动吼是开幕了。那两岸这个民间组织甲信军经庙的代表含甲专家学者300多人是斗阵做伙。因是共同来这个福州的英台吼参观了张胜军、张胜军的伊的文化威力，而且咧斗阵祈福，感受到两岸这个同根同源的文化。那这边呢，英泰官也杀出了一个叫做“千年信军文化游”安尼的精品线路，串联起13个乡镇、50多个张胜军的文化威力，甲自然风光。来自台湾的中华道教总会秘书长张兆恒，伊讲，阮甲福建的这个信军经庙的代表是一年都见一摆吼，即阵算是老朋友啊。这边发布的这个信军文化旅游线路，串联起英台甲张信军文化有关的所在，台湾的信众咧会用咧来行行看看。那详细咧，这边除了有这种交流吼，也有真侪这个好消息，讲有4座的这种万达农业文旅合作的项目是落地伫英台，有包括农业技术、生态农业甲信军文化种种的这领域的合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我等你。
1: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资讯报你知吼。咱刷落去要来看到的是伫个泉州的德惠一条消息，讲一个原创音乐作品叫做《翡翠青瓷》，最近伫个德惠来正式个发布。这个呢是由德惠的作家郑纳君来作词。那台湾有金鱼啊，安尼一个称呼的这位音乐人陈建平老师来作曲。各由台湾的歌手詹景瑜来演唱，这是德惠甲台湾音乐界头一遍合作的这个原创的歌曲。那伫个发布仪式顶面呢，除了有这个音乐来听吼，各有这个舞蹈通看，同时各有这个德惠的歌吼，人去享受。翡翠青瓷咧歌曲的合作，是因为2023年的时阵，当时啊，台湾的陶艺家这个何志龙吼，带着伊的作品，就叫做《翡翠青瓷》到德惠吼来参展。那伊独创的这种自然落灰上釉法吼，这种方式，吼失传啊真侪年的这个汉代的技艺，吼重新的给大家看到。那作家郑纳君呢，看了以后呢，真有感受，真有感想，所以写了歌词。那陈建平老师呢，来开作曲。好啊，各位听友，拄啊只就是融合到顶家出现玻璃仔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用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转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永和斗阵行》。刷落去的永和家园，咱首先要来到福建的厦门梧桐码头，来去了解一个趣味的编号，叫做 B7 哈。这个是真侪往返两岸的台胞朋友中真熟悉的一个编码哈，因为伊是因到大陆来提快递、提寄物件一个所在。那这个中秋假期甲国庆假期来啊，这个 B 七甲下金航线到底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三幺几回数，咱来听报道。
1: B 七是厦门梧桐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众多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大陆取快递的寄存站点。中秋节到了 ，B7 和厦金航线一起迎来了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记者张义林、江鹏采制的专题，收货地址梧桐码头 B7。
2: 我在 B7， 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给你打包，有三件。
3: 那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4: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看。
3: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5: 9月24日是中秋假期前一天，上午10点不到。设在厦门梧桐码头出口旁的 B7 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100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 B7 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3: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然后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们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的。我门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5: 口口相传中，B7 被越来越多通过梧桐码头厦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梧桐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6: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5: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3: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6个货在这里。
5: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3: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是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那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人，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价值，它是从这么小的价值。

0: 那这么长，烧烤炉那种的人，
1: 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600块。
2: 我刚被套回来，套回来多少
3: 了？51件，
2: 什么都有，都乱买。
4: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 七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五通码头 B 七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5: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4: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1: 以前我们的马桶刷圆圆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不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4: B 七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胞几乎都会在 B 七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 B 七当场完成。
1: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6: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7: 他有个取证码。
6: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再叫他拿来。好，拜。
4: 除了取包裹，到 B 七来寄快递的台胞也不少。
8: 现在我这里有3家，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的地方。
6: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
8: 现在要大陆要那个认证哈。
4: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 七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1: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的，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4: 据厦门高崎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搭乘厦京航线入境的首来族台胞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4%。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 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1: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
9: 各位旅客请注意，金星六号客轮现在开始停船，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登船口登船。感谢恁的合作。
4: 中午11:30，载着280名乘客的金星六号客轮从厦门五通码头出发，驶向金门。就在9月15日。厦京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从0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活跃、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位于五通码头的 B 七，承载的除了一件件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烟火。
6: 小安，你什么时候要回去过中秋啊？
10: 等一下我就要回去过中秋了。
6: 下一班船？
10: 对啊，下一班船。
6: 中秋节快乐啦！
10: 好，中秋节快乐，拜拜。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刷落去同款，再来分享这个融合家园的这个融合故事。刷落去要行到这个江苏的苏州，这地啊，这种青瓦白墙、小桥流水，吼，会当讲是进入江南韵味的，那也好真多来访者，吼，是真喜欢。不哩个遮也是中国工业产值上界悬的城市之一，这种产业的实力也。予因这种城市的发展吼，搁较多元，搁较立体。那近几年来这种诗意吼，甲活力吼，参参做起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吸引真侪台湾少年人来到江苏苏州发展。那今仔日的主角熊新传，就是当中的一位，伊位于制造业到旅游业。即卖咧又搁借着即个短视频的方式来去打造家己的 IP， 算是讲伫个苏州啊，找着伊事业甲生活的交汇点。再用一回书来听报道。
1: 大家好，我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呢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0: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从今年过年开始拍个视频，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到现在大概也拍了100多集。
0: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1: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0: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1: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20个字就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0: 熊新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新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1: 上海的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他们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0: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1: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是要选苏州。
0: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好，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就是融合到顶家融合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能够听到咯。三个字再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扫落去看见新大陆，要寻到浙江的温岭，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好人好故事。讲到这有一位村民叫做李素云，伊坚持22年吼。无报酬的为乡亲哦来陪诊就医哈、哦，来陪因去看病。那即卖咧，伊的即个孤测，伊的即个孤洞引起真侪人的关注，而且也正式的成立一个爱心的陪诊队哈、哦。有90后、00后真侪少年朋友，阁有一寡医护人员加即个党员志愿者哈、哦、参入来，有20多个人，互一个人的坚守变作一群人的付出。再用几回书来听报道。
1: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2: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 陆大伯说，
3: 儿女没空陪老人去看病，爱心人士陪他们去，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好事。
1: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4: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志愿者陈海华说，
5: 所以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痊愈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队长杨鹏程说，
6: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沙拉奇看见新大陆吼。今日来分享的是第十五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吼，前不久在举行。那咱中国自主来研发的具身智能的数字地铁吼，亮相这边的会议，那也好各个国家的这专业的观众吼，看个目睭光闪闪哈，而且真关注这个产品。咱来听记者相关的报道。
1: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三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普尔。
2: So the V-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3: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1: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然后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然后去适应，不断的适应这个最新的运营需求。
1: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 ，Well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可根据实时状态动态优化行车。引航举例说，
4: 我们的智能列车来说呢，它是一个具有自主运行意识的列车，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1: 与此同时，列车将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三大系统融合，控制主机精简50%，整车布线优化30%，电源效率提升约9%。在节能环保方面，列车规模化应用碳纤维、镁铝合金等轻量化材料，整车减重约18%，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在人本设计方面，客车车窗透明区域增大40%，载客能力提升约14%，整车运行噪音降低3分贝。这些特点集于一身 ，WellLink 的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面对世界各地的运营需求，它又将如何应对？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我们车辆的主要竞争力呢，就是我们的五大亮点。第一个就是融合重构，然后第二个是具身智能，第三个是数字列车，第四个是绿色低碳，第五个是极致体验。那么在海外应用上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线路去采用一些适配性的一些改进。
0: 好，各位听友，多只报出来，就是用黑道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用黑道顶行电影的材料咯。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